0: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3天行程，与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预计今年与特朗普还有2次会面的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富有建设性，非常的成功。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欢迎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普京出席一个论坛期间向记者表示，美国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2个经济体，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影响俄罗斯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他又说，目前俄美关系已几乎降至冰点，而俄中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而且仍在扩大。普京表示有意参加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最终是否出席取决于国内的情况。对于是否可能恢复俄乌谈判，普京就说俄罗斯会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定，强调基辅政权应该明白挑衅只会令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透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方提交一份具体的计划，如果满足特定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于7天内重开，伊美双方也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的协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1829点，升479点，上升0.93%。标普500指数收报7743点，升39点，上升0.5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时，强烈热带风暴舒里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50公里，日量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AM621。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日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0: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1: 早间的8:19，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我们会静静的聆听岁月流声。要提醒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天晴的天气，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那么下周初到中期呢，还是天晴及酷热，不用担心有台风，不用担心有暴雨了。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不过呢，天晴干燥的话呢，就会引来下面的问题，那就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还是同时生效，要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所发行的歌曲《童安格一世情缘》。

女中音梅艳芳的经典翻唱的版本《你把我灌醉》，那歌曲的原本的原唱呢是黄大炜，那这首歌呢是梅艳芳翻唱的一个版本，她褪去了原版的激烈感，用这种比较沧桑和深情的唱腔，把爱而不得的感觉呢演绎得非常具有故事感。我觉得呢，这是翻唱的版本当中呢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个版本。早间的8:3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慢慢的进入到了秋天，来听这首歌，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早间的8:33，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的621警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么接着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描写自然景观的歌曲。确实，我们的很多歌曲呢，都是会描写一些自然景观，像下雨啊、刮风之类的。那么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应景，也是非常应我们中秋节的这个景吧，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呢，在当时呢是一首新派的歌曲，而且呢节奏也很欢快，黄色月亮。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这首歌陈浩德所演唱的《月是故乡明》，时间呢指向了8:50。在第二个小时最后呢，我们要听到两首歌，这两首歌呢都是同一个旋律。那其实呢就是林子祥在80年代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经典粤语作品《结伴同行》。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改编自当时全球热门的英文歌曲《Always》。那么这首歌呢是收录在林子祥1988年的粤语专辑当中，曲风呢是温暖励志的，完全符合80年代香港都市的奋斗氛围。一起来听到林子祥的这首《结伴同行》，稍后呢就是英文的原曲。那么再接着呢就是整点新闻了，新闻之后待会儿见吧。

0: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市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想法。被问到会否与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及研究的目标。另外，施政报告提到会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申委相关罪案。林定国表示，要先由法改会得出相关的意见及征询公众的意见，包括针对规管哪些方面及涵盖哪些 AI 的作品，希望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时尽可能的做到比较前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怡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使得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孙怡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万5至2万名既具有 AI 管理及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预计呢，白领文职较大机会日后被 AI 取代。雇员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将培训他们掌握人工智能专业技能，协助转型。孙玉涵又提到，当局以本地人优先就业为原则，餐饮业面对人力错配问题渐渐趋于严重，很多的新开业食肆为新式菜种或者呢选用预制菜，较少聘请传统中菜大厨，需要为他们加强培训。警方表示，高度关注黑堤相关的违规行为，中区景区今年7到9月共采取65次行动，三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资被捕。警方会在十一黄金周的期间以及深夜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时段等，在旅游热点主动监察可疑的士。警方本月初派员放蛇在花园道缆车站上车，目的地山顶，司机所价350元，是正常收费的5倍。警方说，不法司机警觉性提高，会向乔装警员打听来自哪里及入住酒店的位置，也可能先假扮按表收费再收取附加费。的士业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未来业界部署安装行车记录仪、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及车内外镜头，相信可以有效改善黑堤的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5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
2: 听
1: 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是唯一，
6: 家是唯一，
5: 一个相聚，
6: 一句问候，
5: 胜却万千珍馐。
6: 愿明月护佑阖家，
5: 共赏人间清辉。
6: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0: 识咯，唔识咪学咯。咁佢由佢比赛倒数翻嗰一百日，可能佢不停喺度训练，好多嘢令佢嘅进步咯。系啦，呢个系比赛最好嘅门槛，同埋咧就会多啲鼓励佢。譬如你唔可以一世企住喺度做下难嘢，做中线啊咁样。佢要去揸把刀，去炒下嘢，唔识问，炒啲嘢自己俾自己食咗最好啦。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621金曲专门店，晚

0: Thank you， 多谢。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遇见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4: 早间的九点二十九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呢是日间干燥及酷热的天气，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下周初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呢有个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50公里，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影响本港。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目前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在生效。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那么接着听到的这接连两首歌曲都是来自于琼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当中的歌。那么第一首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0: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 这首歌由黄凯芹所翻唱的《忘情水》，原本的原唱是谁？我想呢，很多人也都记得是刘德华。早间的9:55，你收听到的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时间呢，指向了尾声，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翻唱，是女生翻唱男生的歌，陈洁仪翻唱郭富城的《我是》。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那么晚家在节目的最后要和你说一声拜拜，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啦。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仍然无可避免在一些范畴竞争。无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要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解读较正面，美中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的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比较安心。市政报告提出，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相关政策局或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过去一两年不同地方的政府都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不同的看法，被问到会否与澳洲一样禁止16岁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平台，林定国说，其他地方设年龄限制会是本港考虑及研究的目标。另外的施政报告提及会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申委相关的罪案。林定国表示，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及征询公众意见，包括针对规管哪些方面及涵盖哪些 AI 的产品，期望研究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尽可能做到比较前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面对经济转型，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加上政府过去几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令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之前推算的18万人缩窄至13万。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人工智能技能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万5至2万名既具 AI 管理及应用技术，同时熟悉行业知识的 AI 实务专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领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和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4: 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2: 天籁、
6: 尹燕，
7: 新人类大世界。
8: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9: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 香港。
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10: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8: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1: 新年内大事件
12: 开课啦！老师好，

0: 是不要吃太多嘛。
1: 对，
0: 你是那个月饼，你是热饼人吗？
1: 我是啊。
0: 你是吗？
1: 对啊。
0: 你会有那个热饼的评比的大赛吗？每一年？
1: 没有，
0: 没有。
1: 通常我是有什么吃什么，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是很流行那个冰皮的嘛，也会买那些呢。然后什么巧克力啊，那些奇奇怪怪啊，不同的很新颖的味道啊，也会试一下。但是我自己最爱的还是莲蓉，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很吃那个蛋黄，所以呢。尽管它有那个黄呢，我都会把它
0: 挑出来
1: 掉。对，
0: 我是那一种，就是很喜欢尝试新的味道，可是每次尝试会有点失望的感觉。因为呢，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些什么开心果啊，什么巧克力脆皮啊，然后什么什么样子的不同月饼嘛。其实我觉得最后觉得说，月饼好像传统比较好吃哎。
1: 哦，你传统有没有吃过五仁？
0: 我不太喜欢，我真的好恨那一个东西，就是有又硬又没有那个味道，有点浓郁，然后就是有点太怎么样，太有就是有点油的感觉，不太喜欢哎。
1: 因为你一讲传统呢，我就会想起五仁，
0: 它是最传统的吗？不是莲蓉吗？
1: 它是很传统，其中一个很传统，以前在我出生以前就是流行的那，就是我记得有红豆。然后呢，有莲蓉，另外一个呢就是五仁，都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味道。
0: 所以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
0: 他有他的粉丝啦。
1: 对，他有他的粉丝。但是如果我有一些朋友送给我的话呢，我会把它转赠给其他人。
0: 你爸妈喜欢吗？
1: 都不喜欢。所以我会马上转赠。
0: 我爸很喜欢，可是他自从换了假牙之后，他没有再吃过五仁月饼。所以就是月饼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一个大的学问，因为好像现在都会年纪比较大一点点嘛，就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开始会送月饼，不知道是从何来的传统，就是觉得说啊，朋友需要送月饼
1: 哦，因为以前呢有一个供月饼会的情况的嘛，所以呢，当年比如说你可能每个月供多少钱，那你可以拿回十盒月饼，然后其实以前就是中秋节要送人月饼这样子。我家里以前曾经都供过，好像一年还是两年那个月饼会。那不过呢，有很多比如说听众朋友或者是年轻朋友呢，对那个中秋节啊蛮新鲜的，好像第一次过节那种感觉呢，就拿到月饼啊，尝试个不同味道啊，就觉得很新鲜。就好像有很多同学来参加比赛一样，你有没有想过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能拿奖？
0: 我没有想过，可是我有希望过拿奖。
1: OK， 但是到最后，
0: 这个是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拿奖吗？就是谁又不要比赛，不要拿奖的？
1: 又未必啊。如果你问很多学校，比如说上到来我们 STEM 总动员的学校了啊，可能你问校长、老师，他们未必想拿奖，但
0: 是谦虚吧。
1: 但是
0: 想为什么不想拿？
1: 如果真的拿到，当然是很高兴。那今天 STEM 总动员厉害了。请到一所学校呢，他第一次参赛就能拿奖，
0: 是厉害的奖吗？
1: 是一个全场总冠军。
0: 哇，很厉害！你讲到那么人服有没有？这冠军哎，先生。
1: 哎呀，所以呢，那今天我们 STEM 总动员就请到他们了。虽然他这一所学校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但是他是拿了一个好厉害的奖项。一首歌之后呢，就请他们出来。

0: 动员。
1: 惊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宝良局朱静文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
2: 欢迎大家。那首先呢，朱静文中学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来，
1: 我知道哦，老师一进来我就说一路羡慕的好名耶，
2: 而且老师也是曾经上过来，
1: 就还好老师是位女老师，不然是位男老师就觉得好冒犯的感觉。
2: 不会啊，
1: 不会吗？就是咁说好名耶，就通常感觉就是给人那个印象会不会不太好的？
2: 不会啊，因为我们跟老师啊那些关系比较好
1: OK，
2: 所以常常见面所以认得呢
1: 是很
2: 正常的。对了，那我首先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保良局朱静文中学的陈美珍老师。
2: 好，另外呢四位同学也分别介绍一下。
4: 我是6C 的邓宇辉。
5: 我是 4A 的林嘉诚。
6: 我是 6Boy 的陈海玲。
7: 我是 6A 的徐以彤。
2: 那今天请到老师来了，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一所学校。那所以呢我们也请陈老师来跟我们讲讲呢学校近年来对于 STEM 科目的一些更新好不好。
3: 好啊，咁呢我哋學校呢其實今年呢都會有多唔同嘅新嘅建設啦。譬如我哋學校呢多咗一啲嘅生態園啦，裡面有啲爬蟲動物同埋一啲嘅珊瑚啊、魚啊等等嘅。咁另外呢我哋亦都會有我哋嘅中草藥花園啦同埋溫室嘅。咁就住呢啲唔同嘅建設呢，我哋喺今年呢其實都實行咗一啲唔同嘅 STEM 嘅活動、學習活動，喺課堂內同埋課堂外都有嘅。咁不如呢個時間我交俾同學仔去講一講我哋有啲咩嘅活動啦，好唔好？
2: 好啊，中四同学 ，OK。
4: 那我先来吧。
2: 好，
4: 那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的，那有去像学习一些植物的相关的知识了，然后学习了不同传感器的应用，譬如说一些温湿度传感器啊、土壤湿度传感器啊，然后一些继电器的连接，然后还学了一个物联网的技术，然后让我可以远程的去控制这些硬件，对，然后最终呢我做出来的产品呢也有在学校的温室啊生态园里面去试用的。
2: 所以就说呢学校里面一些比如说刚才讲的生态园啊、中药园啊那些其实是跟课程是很紧密相关，对不对陈老师？
3: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是很想在给一个多元和真实的学习环境他们。那也都同学仔未必每一个同学仔家都有一些空间去种植物啦，或者去养一些草物的，可能都会有一些成本。那所以我们学校呢都希望呢透过我们有不同的资源，然后可以给一个新的多元的学习环境特色的课程给同学仔去令到他们更想学习咯，提升我哋嘅学习动机，系啦。
1: 好，那系六年级嘅同学来跟我们讲一讲。
6: 咁我变化就係多咗好多一啲唔同 STEM 嘅課程啦，就例如我哋而家學校多咗一個圖泥 3D 打印嘅一個班啦，會喺課堂嗰陣進行嘅。咁佢其實結合咗一啲中史啊、設計與應用科技同埋視藝科嘅一啲要點嘅。我哋就會喺呢啲課堂上面啦，學習一啲圖泥嘢，佢一啲背景啦，唔同背景嘅圖泥啦，同埋佢哋上面一啲嘅花紋啊、形狀啊，同埋我哋同學仔咧，佢哋會喺視藝堂咧，繪畫咗一啲佢哋想整嘅陶泥罐啊，或者一啲陶泥器嘅一啲嘅樣貌出嚟啦，之後再將個草稿咧就俾 AI， 要個 AI 去 jam 一張 3D 建模出嚟，之後再將個 3D 建模擺入去嗰個陶泥 3D 打印機入邊，之後再打印出一啲陶泥嘅作品出嚟啦。之後我哋視藝堂嗰陣都會負責一啲上釉嘅工序嘅，咁當成個步驟完咗之後啦，製成品咧就會交翻俾一啲商科嘅同學仔，佢哋就會例如早前我哋學校有去圍園擺攤嘅，佢就會售賣一啲同學仔整嘅一啲陶瓷、陶泥，即係賣出去啦，咁樣咯，就喺課堂上可以學到一啲中華文化同埋 AI 嘅結合咯。
2: 那剛才講的那個呢，其實是屬於一個科目的一些事情啦，還是屬於興趣小組的？
3: 咁我哋其實頭先講嘅課程呢其實都係一啲跨學科嘅學習活動嚟嘅，喺課堂內裡面進行嘅。咁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嘅視藝科啦，咁其實又會學到啲設計元素啦。咁喺設計與科技科嘅話呢，其實係一啲 3D 圖泥嘅打印機啦，同埋一啲 AI 嘅建模嘅。咁然之後呢我哋都會喺我哋嘅雙科做一個跨年級嘅活動啦。其實喺課堂裡面做咗嘅實物基本上可以同同學仔之間嘅真實嘅生活係連結嘅。原來我哋做咗嘅產品係真係可以攞出去當商品去賣。 買㗎喎、雙方嘅同學呢係會做一啲定價啦，同埋啲推廣嘅活動嘅，即係譬如可能去整個社交平台啦，會認為啲產品去認一啲 product 嘅相啦，然之後做推廣嘅。咁其實呢個效果其實都令到我哋嘅學習嘅情景啦，同埋個元素其實原來多咗囉，唔單止淨係喺課室裏面學習，原來可以慢慢推薦到佢喺生活裏面嘅情景裏面啦。
0: 我想問這裡有沒有跟商科同學合作過的同學，
2: 或者是自己本身是商科的同学？
6: 我有参加过营商学会的。
0: 我想知道，因为通常我觉得就是那个设计师，就我自己设计的 product， 通常跟那个商科的同学可能会就是意见不合的嘛。就因为我觉得我的产品值一个价，然后你跟我定价可能不符合，那就会在嗌交噶嘛。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呢？
6: 都冇嘅，因为其实我哋嗰时整出嚟一啲陶瓷嘅作品啦，我哋系双方同学仔会教翻我哋大概可以点样定价咯，之后我哋再一齐商量出一个价格出嚟咁样咯。
0: 你觉得定的价合理吗？因为那是你的作品，你是心血。
6: 我觉得都合理嘅。
2: 那一个陶泥的作品一般定价来说是定多少？
0: 我哋都听一听一听合不合理先。
6: 我而家就定咗$88一个。
0: 哦，咁好合理。
2: 是一个杯子。
6: 系啊系。
2: O K。
0: 哦，
2: 因为我中学的时候
0: 也是做杯子。那你觉得88合理吗？如果你的杯子定这个价格。
2: 他们那个合理，
0: 我
2: 那
0: 个
2: 不合理。
0: 为什么？
2: 哎呦，
0: 你
2: 花费。O K，
0: 你可以折噶嘛？即系如果有嗰啲蚕丝，就是要当价折扣嘛。
2: O K，
0: 这也是商。
2: 马上半折。
0: 半折半价出售这样。
2: 对，那除了刚才那个之外，其他中学的同学呢？你们又觉得学校方面有什么课程上面的更新呢？陈同学，
6: 咁喺放咗学之后都有翻啲唔同嘅活动啦，咁就好似系两栖类及爬行动物照顾工作坊啦，同埋呢个珊瑚监察课程嘅。咁呢个爬行两栖类动物照顾嘅工作方面咧，咁就系可以喺入面学习翻唔同动物嘅习性啦，或者佢哋嘅一啲栖息啊，同埋佢哋。健康管理啦，咁就好似我哋生态园入面啦，会有啲松狮蜥啊，或者蓝蝎石龙子咁样嘅。咁我哋同学喺照顾佢哋嘅过程入面咧，咁本身我哋都系唔识呢只动物嘅栖息嘅习惯啦，或者佢栖息嘅环境嘅。咁通过咗呢个工作坊之后咧，我哋都识咗点样去好好咁样照顾动物啦，即系点样细心咁样去睇住佢哋啦，去喂佢哋食嘢咁样咯。咁而珊瑚监察课程入面咧就我哋同學就可以用翻呢個光學鹽度計啦，同埋啲測試嘅套件啦，去做翻一啲唔同嘅酸鹼度嘅測量啦，係咁就都可以幫到我哋學到一啲唔同嘅生態系統啊，點樣去維持啊，或者係去理解呢樣嘢咯。
2: 珊瑚監測那個我可以理解，但是呢，剛才就講到，比如說一些兩棲類的動物呢，因為剛才陳同學所說，就是沒有接觸過嘛。没有接触过，一看到他们可能会害怕的嘛。那你们有没有害怕呢？
6: 咁我嘅话就冇，我反而觉得
0: 他是主动加入的嘛。Supposing 他如果害怕还主动加入，不太有 make sense。就比如说像我是一定不会加入的。
6: 系因为我开头其实我都好中意一啲唔同爬虫嘅动物啦。我其实觉得佢好得意，但系因为屋企嘅条件问题，咁我就其实养唔到嘅咁。學校就有呢個機會就可以俾我哋接觸到佢哋啦，都後屘發現原來佢哋真係好可愛，同我想象中係一樣咁得意嘅。
0: 我想問一下，因為在我印象中兩棲類的，因為我家是養貓的嘛，就是覺得好像兩棲類的動物相對來說好像比較容易處理一點，不像是那種哺乳類的，可能他們就這比較麻煩。我家那一隻，你是結果其實是這樣，還是說其實他們的那個照顧過程也是很複雜的呢？
6: 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地複雜嘅，咁因為我屋企都有養雀仔嘅，咁對於養雀仔方面，可能就你每日都要定時咁樣餵佢哋食嘢啦，咁幫佢
0: 養咩？我相信都呢個都需要嘅。
6: 係嘅，咁但係如果係對於呢兩棲類動物嘅話，咁其實就你只要平時好簡單咁樣幫佢哋餵佢哋食嘢啊，幫佢哋換下啲電料咁樣，即係冇即係嗰啲哺乳類動物相對地複雜。
2: 所以就对同学来说也是比较简单。那在当中学习到什么呢？照顾宠物或者动物方面。
6: 其實當中可以培養到學生一啲責任感同埋同理心咯，即係佢哋其實我哋會有班同學去幫手去打理呢個生態園入面嘅一啲動物嘅。咁喺打理嘅過程中啦，佢哋要有呢個責任心同埋責任感，佢先會去幫手，即係好似我當佢哋戰鳥有啲屎喺度先，佢哋都要每日換。同埋有啲同學可能未必到克服到可以即係幫佢清理啲屎嘅，但係佢哋都願意為咗去令到啲小動物可以生存在一個好嘅環境，所以而去作出一啲可能佢個人嘅犧牲咁樣咯，係啊，
0: 犧牲
2: 就是死守，其實就是死守。
0: 但是他說犧牲，
6: 係啊。同埋因為我哋啲爬蟲咧，我哋想佢身體健康啲，所以我哋就會喂一啲活嘅，即係生嘅嘢食俾佢，例如啲蟋蟀啊，同埋一啲杜比啊。咁呢兩類都係一啲昆蟲類，就大多數人都會比較驚嘅。咁啲同學都要克服佢自己嘅困難之後去，即係捉啲生嘅蟋蟀或者杜比亞去喂俾佢哋，我覺得呢個都係比較困難嘅位，同埋佢哋需要克服嘅位咯。我覺得要有責任心先可以做到呢點嘅，同埋我哋啲同學都好 care 嗰啲動物嘅狀態，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同理心嘅一點咯。即係例如變色龍啊，佢甩皮嗰陣時候就比較敏感嘅，佢身體狀況嗰個就會比較差。所以我哋啲同學就會每日都好關心，即係一開門一入去身體就第一時間就好關心個變色龍佢嘅狀態點樣咁樣咯。
2: 嗯，就可以有关爱那个培养，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0: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
2: 因为天籁一讲到那些什么蜥蜴啊，那些两栖动物啊，它的样子就是
0: 很好看。
2: 对，很好看。而且如果是属于他的话呢，他就是你是不参加对不对？
0: 我克服，如果实在克服不了，我就是选择昏迷，你知道吗？
2: 就一打开门就直接倒下，就晕倒。
0: 晕倒。
2: 那看看其他同学有没有对你是
0: 同理心、
2: 关爱和同理心这样子。OK， 好了，那请邓同学啦。
8: 我哋电脑科咧喺初中咧，我哋而家已经会学一啲嘅机械车啊，同埋一啲嘅模型训练。呢啲技能咧，其实可以帮到我哋喺之后嘅学会，可能呢个比赛我哋咧整紧呢个弱气嘅透明啊嘛。其实我哋学过呢个训练呢个模型，我哋可以用呢个训练模型去识别一啲嘅弱，即系我哋可以将啲之前学到，即系而家新学嘅好多 AI 嘅技能，可以用翻去现实。因为我哋知道而家其实好多嘢咧都会用到 AI 嗰啲，我哋要即系将 AI 当成一个工具，我哋学识点样利用呢个工具去进行一啲嘅使用啊之类嘅。
2: 嗯，就是这个啦。那好啦，那今天重点来了，
0: 他已经剧透了。
2: 对了，那今天呢，请到宝良局朱静文中学的老师跟同学来了，其实是讲一个在他们那个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当中呢，他们呢有一个设计是得到那个奖项的。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先跟我们讲讲，那到底那个项目是什么？而且这个项目是你们第一次参赛，对不对？
3: 是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做呢個個項目咧，係因為都係喺靈感類主於我哋日常生活嘅。其實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都有啲親人啦，其實佢係一啲長期病患嚟嘅。咁每一次可能去到一啲健康院啦、醫院咧，都見到佢可能拎好多唔同種類嘅藥啦，數量都會比較多嘅。咁亦都其實都留意到啲新聞啦，發現咗咧，原來有好多市民咧，其實都唔知道原來香港其實係有一啲處理藥物嘅機制或者係一啲方法嘅。咁我哋發現佢哋嘅意識不足啦，亦都係呢個日常生活經常會遇到的問題，所以我們就開始做了一些資料搜集，就由這個作為引子，然後開展了我們整個的項目的這樣。我們都可以，不如跟同學仔都一起講一下我們的整個流程是怎樣，好不好？
2: 許同學
6: OK。 咁首先我們留意到有些即係香港人就蛇病㗎啦，咁佢多數咧，
0: 所以我自己
6: 受傷喎，我自己都蛇病嘅，咁佢多數嘅處理方法就可能落樓下睇個私家醫生啊，或者去啲便利店買啲藥就算啦，係。但係佢哋好翻就唔會再食翻啲藥啦嘛，咁剩低嘅藥咧，一係就擺到過期，一係就因為冇咗個包裝，所以佢唔知咩藥就咁佢哋普遍嘅處理方法就係掉落垃圾桶啦，或者馬桶入邊嘅，同埋啱啱先前有。講過有啲長期患者佢需要覆診嘅，咁次次去醫院咧，醫院都會俾額外更加多嘅新藥佢哋，所以佢哋就會大量囤積咗啲藥物喺家中啦。咁我哋又做咗啲資料搜集啦，喺城市大學嘅研究，喺2022年嘅研究就話咧，喺我哋香港啟德河入邊係檢測出34種嘅藥物成分殘留嘅，係好恐怖嘅。我哋可能不知不覺間咧，自己攝取翻一啲自己棄置過嘅藥物嘅藥物成分都唔一定，佢會延伸出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啦，就係 啲藥物成分入會經由嗰個河道流入其他地方嘅河道啦，咁可能就會殺死嗰個河道嘅底層益生分解菌，咁就會造成一啲超級細菌嘅存在。咁當我哋人類感染到超級細菌咧，就一係冇藥可以，一係要食啲藥副作用好大嘅藥先可以好得翻。咁其實係好危害人類嘅身體健康嘅。第二個問題啦，當嗰啲藥物成分喺河道嗰陣時咧，佢其實會下滲入嗰啲土壤入邊噶嘛。咁我哋當我哋食一啲當地或者唔好話當地或者種植出嚟嘅作物啊，或者入邊河入邊嘅一啲魚啊，我哋食翻嗰啲嘢食嗰陣時咧，其實啲藥物成分咧係俾我哋身體自己吸收翻咁樣嘅。所以我哋同埋我哋留意到咧，政府冇一個好好嘅機制或者政策去推廣正確棄置藥物嘅呢個概念出嚟嘅。而市面上都有機構係可以回收呢啲過期藥物，不過就好少人知咯，因為這個痛點都係痛點之一嚟嘅，因為民眾對正確回收藥物嘅概念不足，所以就整咗呢個裝置出嚟。咁我哋個裝置嘅名就叫做棄藥透明啦，英文名叫 Pharmico。咁我哋有請我哋林嘉誠同我介紹一下點樣運作。
4: 那這個設備呢，其實是一個分類，然後收集再做一個處理的裝置來的。那分類的話，我們就用了一個攝像頭加上補光燈，讓攝像頭拍下藥物的形狀，然後根據它的形状啦、外形啦、颜色啦，然后表面的一些特征来做分类的。我们就训练了一个 AI 模型啦，就是 YOLO 模型，然后去做一个分类的，让机器自己去学习，然后自己去不断训练进化，然后做出一个分类。那么分类完之后呢，会收集到三个不同的盒子里面，那分别是抗生素、布洛芬还有其他药物。那么我们会将布洛芬和其他药物呢做一个处理的。那么我们会先碾碎它啦，用我们的碾碎桶，然后碾碎完之后呢再加入水和活性炭来做一个处理。那么活性炭呢就可以吸附药物里面那一些有效成分，然后使药物没有活性或者减少活性之后就可以作为普通垃圾去处理的。然后我们要单独把抗生素分出来的原因是呢因为抗生素它的药性比较高啦，然后它的监管也是比较严格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去用这个活性炭的处理方式去处理它的，所以我们要去交给一些更加专业的工厂去做这件事情的。
2: 哦，就是说把它分类之后，有一些呢，就好像你刚才所说，水跟活性炭就处理，就你们自己就可以处理了。但是另外一些抗生素的那些呢，就是要分开给专门的机构处理，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对不对？如果是我们把那个药物交到某一些机构去回收，他们也是有一个专门分类然后处理，对不对？
4: 那么外面的一些比如说药妆店，他们收集完之后一般是直接全部烧毁的。对，而且我们这个处理方法其实是参考了国外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处理方法的。那么他们的做法也是用活性炭，然后把药物加入这个活性炭包里面去做一个处理的，但是其实是有一定的缺点的。比如说可能市民分不清这个药物它有没有比较高的风险啊，比如说抗生素这种或者是精神药物，那么其实就这样单纯的处理是比较危险的。然后同时呢，这个袋子其实是一次性的，那么其实也不是说很环保的，那么我们就尽量去处理它的缺点啦，然后融合回我们的装置里面的。
0: 我想问，因为刚刚你提到其实有一部分药妆店会用焚烧的方法，那焚烧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的影响吗？
4: 那么焚烧其实一是它会产生医疗废物啦，二呢其实它会排放一些有害气体回到我们的大气里面的。
2: OK， 那今天他们所做的就是 Farm Eco 这个智能回收的系统呢，那他们是拿到这个总冠军。那在 设想这么一个装置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知道，好像你们刚才所说，现在无论是国外或者是香港怎么样处理那些废弃的药物那些情况，还是你们慢慢做这个想法的时候，慢慢也收集资料才知道，原来我们后续有不同的分类，然后有不同的做法这样子的。
9: 咁我哋係唔係一開始我哋就發現到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去到去面後面嘅時候呢，我哋想配合返我哋比賽嘅主題啦，然後我哋就慢慢發現咗其實香港冇一個特別嘅機制啦去處理啲回收藥物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慢慢開始搵啦，就開始搵到一啲唔同嘅研究啦，啲城市大學嘅啲研究啲啟德河咁樣，咁就開始發現其實可能再留意返我哋身邊或者係自己嘅一啲屋企嘅一啲藥物啊之類，咁樣就好似一啲婆婆咁樣，佢哋屋企嘅一啲長期藥物堆積落嚟之後呢，咁其實佢哋都會去等啲藥妝店嘅藥物回收嘅活動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就會堆埋一堆，然後等某個時間再去進行回收啦，咁但係其實咁樣係好容易將一啲過期藥物同埋一啲未過期嘅藥物撈亂去做一啲，即係如果唔食咗就會對佢哋嘅健康會有影響啦。咁所以我就開始逐步咁樣慢慢去發現呢個問題，所以先開始去做一部機器，想去幫翻我哋社會啊，幫翻我哋唔同嘅市民。
0: 我想問一下，如果這個機器在運作的時候，我是那個用家的話，我需要怎麼把這個藥物丟到裡面？比如說，因為有一些藥物可能是它有一個塑料袋子裝着一堆的嘛，也有可能是一板一板有那種鋁紙的，那我是需要比如說每一顆藥剝出來丟進去，還是說我可能在一堆就整排丢进去就可以，是怎么样的一个用法呢？
4: 那么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处理的，但是如果有包装有外包装的话，其实是不方便我们去做处理的。对，所以现在我们产品目前是只能先把包装拆开，然后变成单独的药丸之后，直接全部倒入我们的一个入药口了，然后机器就可以自动进行分类处理的。然后当然处理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奖赏机制来鼓励用户继续去使用，继续去回收的。那么其实在处理完成之后呢，会出现一个 QR code， 那么用户呢可以通过我们研发的 APP 呢进行处分啦，然后去兑换一些礼品啦，或者说你不知道距离你最近的这个装置在哪里，它也可以直接帮你导航到地图里面，然后帮助你去寻找这个装置的。
2: 所以的整个设计里面有机器了，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系统啊，然后也有一个 APP 的装置在里面呢。那么多的构思，其实对同学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4: 最大的挑战其实有几个的，也是那么第一个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要将药物碾碎，来加大它的接触面积跟活性炭的接触面积，来做一个更快的处理的。那么其实碾碎药物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2: 哦，是吗？
4: 对，因为药物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硬度的。对，然后因为我们用的也不是说 CNC 的金属的一些碾碎桶，而是我们自己建模然后去 3D 打印出来的一个塑料的一个碾碎桶，所以其实我们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设计来设计这个碾碎桶，然后来配置翻不同的一些马达一些电机，然后才能做到碾碎这个药物的一个效果。然后同时其实我们在研发过程中，主办方才跟我们说其实药物比较危险嘛，对，然后参加展览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然后我们就要转去用石膏来做一个药物，来模拟一个药物的效果。对，其实它石膏的药度是比药片硬很多很多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在做不同的更新，然后才处理到这个药物的。
2: 所以要研发一个假的药物出来。
4: 对，我们用石膏模拟它的形状，然后还有一些表面纹理。对，然后同时呢，其实我们要让机器学会不同的药物的形状，然后去分辨，其实也不是一个简容易的事情的。对，然后其实训练 AI 啦，训练 YOLO 模型呢，我们要先有很多大量的资料，然后大量的数据喂给这个 AI， 其实收集数据的过程也是比较困难的。 难的。对，我们要保持一个统一的环境，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我的药物表面有一些破损，有一些污渍，或者说我的药物其实跟其他药物长得很像，那这一点要让机器自己去学，去调整不同的参数，让它学会的。对，那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比较困难，然后也是经历了很多次试错的。
2: 你们大概用或者是让机器学习了多少种那个 sample 在里面？
4: 对，那我们目前研发阶段先是识别了十多种的一个药物的，但是如果是真正要落地去用去商用它的话，那其实我们香港注册的药物有3万多种的，而这3万多种其实在医管局会有一个登记照片的，我们只需要让这个 AI 自己去学习这些照片的话，理论上来说呢是可以做到一个完全商用，它可以认识是所有的药物的。
0: 哦，那你既然说到商用，我就有一点这个小小的问题了，因为其实跟我刚刚说的那个有关。我纯粹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说哈，像你让我每一颗药呢都从那个包装里面剥出来呢，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相当的痛苦的。那有没有方法，或者说因为我不太了解嘛，这个如果想要加多一步，比如说就是能让这个机器
2: 扔包装，
0: 那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呢？
4: 那其实药物的包装种类也是比较多的，可能是塑料袋，可能是铝箔纸，或者我直接丢一整个药盒进去。
0: 那这个又有点过分，我觉得就是不是这个，这不通理，这个谁个高抖一等嘛，我觉得也不会。但是我觉得最麻烦的应该就是，而且我觉得比较多的药物都是那种铝纸，你一颗一颗一颗的，我这个应该是最繁琐的部分了。
2: 所以繁琐的事情就用人手来做了。
0: 点法啫，
2: 即系你自己
0: 唔系咁，佢哋咁叻，我就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可以考虑？
6: 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呢个装置咧，佢其实系等比例缩细嘅，同埋我哋啱啱设计呢个产品，即系装置嗰阵时啊，系谂到话会唔会有啲即系通常回收嘅系过期药物噶嘛？咁佢哋摆咗长时间，个包装可能会有啲磨损嘅，嗰啲使用者都认唔出系咩包装，所以掉入去嗰阵可能就唔太方便，所以我哋先谂住用撕开嘅药丸出嚟嘅。咁我啱啱先前讲过呢个系等比例缩细啦。如果我哋真系可以推行或者实行到呢个装置出嚟嘅话咧，我哋就可能会做，即系可能做两个分类咁样咯。一个可能就透过即系拆开药丸咧，即系分类去即系 scan 佢嘅表面啦。第二个话可能就系负责去 scan 佢。个包装咁样咯，做两个嘅分类咁样咯。
2: 那同学刚才就很详细的讲了他们整个设计是怎么样了。在当中，比如说陈老师是负责的老师嘛，同学有什么事情在当中啊，想问你啊，或者是要求你帮忙解决的呢？
3: 其实因为咧好多时候佢哋去揾资料嘅过程咧，其实而家好善用 AI 噶嘛，同学们系咪？咁但系咧AI 里面揾嘅资料咧，未必每一个都系真实嘅同埋可靠嘅。好多时候咧，我可能帮佢哋嘅位置就会系原来佢话呢种药物咧系佢需要用几多活性炭嘅，佢个时间几多嘅，咁我就要帮手睇翻啲文献系咪真系会咁样。仲有同埋一啲研究上面嘅数据啦，咁我都可能会帮手去睇嘅。咁最后过程咧就系、是可能佢哋觉得有啲情况嗰啲机械用唔到，可能就会喺个工厂里面试下搵啲唔同嘅零件俾佢哋，咁样去帮佢哋咯。同埋另外最大就系、是时间上面嘅陪伴，系啦，应该都会好长嘅，系啦。咁因为其实呢班同学仔都同咗我，即系跟咗我哋一齐玩咧，都好多年噶啦。因为有啲中学仔系中六噶嘛，咁其实系喺可能中四啊、中三开始就已经跟我玩比赛噶啦。好多时候咧，佢哋即系当一个趣事咁讲啦，即系啱啱嘅劳动节咁样啦，咁啲同学就会即系放假期啊，红日啊，星期六日咧，佢就会叫我Michelle， 我可唔可以翻嚟做啊？咁样，跟住佢就话劳动节，我俾你劳动下啦，咁样系啦。咁
0: 但系咪要求埋老师一齐翻嚟嘅？
2: 其实是啊。
3: 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呢个过程你听落去好似好痛苦咁样，系啊，对一个翻工嘅老师嚟讲。咁但系其实我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其实真心嗰句咧，我觉得唔系嘅，因为难得咧同学仔佢系咁有热情啦，同埋咁愿意去学习同埋去做一个作品咧，我觉得呢样嘢系 同時間陪住佢哋去做咧，係好值得嘅。因為呢一種其實老師唔係萬能嘅，老師唔係咩都識嘅。其實呢個過程裡面，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學習、共同學習緊嘅，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作為老師或者做教育嘅意義就係咁樣咯。
2: 嗯，整個八名其實由設計到做出來用了多長時間？
3: 4個月，我哋用咗4個月。
2: 四個月。
3: 咁四個月裡面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啲升中六嘅同學啦，其實喺個展覽裡面咧，佢哋甚至係考升中六嘅模擬試咁樣嘅。其實佢哋係好繁忙啦，亦都我哋嘅補課都唔少嘅。咁亦都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都唔止玩一個比賽嘅，可能我哋係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好多唔同嘅比賽咁樣。咁所以我都好感謝同學啦，亦都好欣賞同學咧，好願意付出咁多嘅努力同埋去堅持去完成咯。
2: 嗱我看到報道當中啊，就是說同學要趕去那個考完试，然后马上赶去会场啊，就是很紧张啊，情绪比较激动那些啊，是中六同学还是中四同学来的呢？那个
6: 我哋校长情绪比较激动啲，
2: 但校长他今天
0: 眼湿湿，
10: 知
0: 唔知道
10: 落泪唔知？
2: 对。
0: 咁嚟形容下啦。
2: 那那个，那我们不讲校长这部分，
0: 你讲自己。
2: 对，你讲自己。
6: 因为其实嗰阵时我即系颁奖前一晚啦，我瞓觉嗰时我谂，可能即系我心入边仲有少少希望可唔可以攞到奖嗰啲嘢，但系又觉得好似其他学校又好劲咁，同埋我哋今次系第一年参加，又相对嚟讲冇乜经验，所以就好忐忑我嗰晚嘅心情。之后到后尾我考完试嗰阵时咧，我哋嗰个监考老师突然间冲回嚟同我哋讲：，陈美珍老师要你即刻过去嗰边啊，帮你 call 个车啊！嗰阵时我心谂：做乜咁突然嘅？咁突然嘅，做乜咁急嘅？即系后尾我就去嘅过程中，我就
0: 已经唔急噶啦，起码系叫你自己上车，如果唔系可能一阵系两个走，而家即刻。
2: 起码是考完试，
0: 对。
2: 唔系有个考完咗得未啊？
0: 得未啊？系
2: 陈老师 call 你
0: ，call 你，唔系啊，车等紧啊。
6: 即刻
0: 翻你出發
6: 㗎啦，之後我時就同海玲啊，我哋兩個一齊放嘅，就喺車度就喺度討論緊點解嘢咁急嘅要去場地嗰邊，唔通攞獎？之後臨入場嗰陣時咧，就阿嘉誠突然間 send 咗嗰個 JSS 個大獎出嚟俾我睇，即係我哋就好驚訝咯，冇諗到竟然可以攞到獎咁樣咯。
2: 哦，
0: 你哋唔
2: 係
0: 攞到獎喎，你哋係攞到總冠軍。
2: 總冠軍啊！通常我可能那个人是比较负面一些，因为老师突然间叫我
0: 叫你上车，
2: 对了，我是以为那个机器坏掉，所以要赶去，就是马上抢修。
0: 咁你都好负面啊！
2: 通常我是这样子，
0: 因为老师就要有又有车又有那个，然后去修一个机器，我感觉不是很 make sense。
2: OK，
0: 对，我觉得同学那种唔通攞奖，我感觉好像是。对，
2: 挺好。那然后你在车上就知道，自己能够拿到奖。那两位男生是不是比较冷静一些呢？
8: 因为我呢，
2: 你是在会场还是在学校？
8: 我都系中六学生，
0: 你也是被夹的其中一位，这样。
8: 唔系，我系因为考比佢哋多一份卷啊，所以我系比佢哋相比系迟少少出嚟啊。因为我出咗嚟之后咧，睇手机，
2: 他们已经走了，
8: 系佢哋走咗啦。所以 Michelle 咧。我睇手機睇到咧 ，Michan call 我翻去會場啦，佢幫我 call 咗另一架車過嚟，
2: 哇，
0: 不得了喎
2: ，Michan 厲害，
0: 厲害。
8: 跟住我同時睇到呢個林嘉誠 send 咗張佢拎住張大獎，我以為佢偷出嚟嘅。
0: 得意喎，即係你諗法都係
2: 有需要嗎？
0: 有需要吧，OK。
2: 所以那你就没办法啦，你正在考试啊，或者是正在赶去，然后就知道奖已经被人拿走了。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拿奖的，因为你是这里唯一一个亲手
2: 在现场
0: 的，对不对？
4: 我是想去拿奖那个啦，但其实对，我一直在等他们回来。对，因为他们那天其实是去考试的，然后时间临得很相近，然后想着他们能不能尽快回来，然后一起去拿这个奖。对，但是最终没有实现。
2: 嗯，那你就代表学校上去，陈老师有上去对不对？
3: 我在后面帮嘉诚影相。
2: 哎呦，
3: 系啦，因为
0: 就是你一个人上去了。
4: 对
2: 哦。
4: 是有点寂寞孤单。
2: 不要紧，
0: 不要紧，你想象身边有三，或者你留三个位置，到时候
2: AI
0: 批上去嘛，对不对
2: ？OK， 那拿到最后是拿到那个总冠军啊，会不会觉得这个结果是合理的？因为就是很惊喜归惊喜，然后可能你们看过其他参展的作品，
0: 你都觉得都应该还
2: 有
0: 个有
2: 机会，
0: 这种感觉吗？
4: 那其实一开始的预想里面呢，是尽量拿到奖项啦，这一个想法的。然后其实拿到总冠军是有点意料之外的，其实。
2: OK， 好，邓同学。
0: 话又真邓同学是怎么了？
8: 其实咧，我哋其实都系轮流啊嘛，我哋都系有时间去出去睇下人家啲作品嘅。其实人家啲作品其实整得好好，即系佢哋有佢哋嘅 idea， 佢哋有佢哋嘅嗰啲资料去支持佢哋。但系我哋都有，我哋都知道我哋自己落咗好多心机、好多心血去整呢个嘢、所以我哋觉得我觉得啦，我哋都系有机会可能拎到大奖嘅。
0: 咁首先你覺得個感覺係佢偷出嚟影，即係同你個事實與正功不符喎，係點咧，鄧同學？
8: 因為當時一出嚟睇手機好震驚啊嘛，即係哇咁大個獎嘅，跟住
0: 偷嘅，
2: 負面，跟我一樣。OK， 兩位女生。
9: 咁我哋其實開頭做計劃書嘅時候，其實我哋係。不是太好嘅、那個結果，係咁跟住，然後我哋都其實估唔到，其實入到決賽係
2: 咁都交嘅，點解？為什麼最一開始覺得不好還要交？
9: 唔係，我哋開始做計劃書嘅時候，因為要去喺幾位係去 present 俾佢幾位即係叫做係冇錯，俾 present 俾佢聽嘅。咁但係個結果就不是太好啦。咁但係
2: 看到他們的樣子，就好像面有難色。
9: 都有少少嘅，佢哋都覺得我哋個作品其實會唔會存在個問題，可能有少少大啦，即係可行性不是太高咁樣咯。
0: 邊方面你記唔記得嗰陣時？
2: 就是你刚才提出的那个，比如说把整包药，
0: 他们没有这个部分嘛？应该
9: 佢又系有关我哋嘅安全性嘅问题嘅，佢哋嗰就可能好似唔系好 work 咁，咁就所以就不是太好咯结果。但系后屘我哋收到个 email 就有个结果，入咗。
0: 那你有没有打电话？喂，评委啊，当初你说我是，但是我入了我。
2: 你不是有什么问题吧？
3: 唔係，但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學習嚟嘅。我估係因為其實佢其他部分裏面得呢幾項需要提醒，咁佢想幫我哋點樣去完善呢、這個嗰、那個作品。咁呢樣其實就係點解咁想同我仔出去比賽嘅原因嚟嘅。咁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比賽裏面咧，啲評委咧或者一啲專家係行內嘅專家嚟嘅，好多時候一啲知識可能係上網 search 啦，或者係揾資料啦，未必係揾到最真實或者最準確嘅答案嘅。咁而呢啲嘅專家可以俾我意見我哋老師又好啦，同學又好啦，其實係可以學到好多。然之後再去優化我哋嘅作品咯，其實所以咁樣先係，
0: 因為我感覺出去參加比賽，那些評委呢，其實是對你的這個東西有興趣，他才會跟你講比較多，
2: 而且他本身可能是他們那個範疇的，他會講多一些。
0: 對，如果我真的就是覺得平平無奇，沒有什麼興趣呢，
2: 就沒什麼好講嘛，
0: 插位。对
2: 不对？OK， 好了，那到最后现在拿到那么好的结果了，对大家来说，那个学习到什么呢？参加那个比赛，我们从这边同学先讲。
6: 我觉得可能更加自信咗，因为其实我都有跟 Miss Chan 参加好多呢啲类型嘅比赛，但系都冇话有一个特别好嘅结果。今次我第一次攞冠军，所以其实好开心嗰阵时，同埋今次系我中六生涯最后一个可以咁样玩嘅比赛啦，都好开心有个好嘅结果，同埋觉得好似之前嘅努力都冇白费到咁样咯。所以就增强翻自己的自信心咯，即系虽然之前比赛全部输，但系
3: 唔系噶，有赢到噶，
6: 但系都系咯，最屘可以攞翻个冠军，好开心咯。
2: 我觉得你可以写一篇文章，呢个文章就叫做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你现在就成功了，因为你拿到很多
0: 失
2: 败。对，OK， 好，陈同学。
9: 我覺得是有增加到我那個溝通能力，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怕醜的人，我都不太敢說話，甚至上堂我都是不敢問話的。 即係去咗唔同嘅比賽啦，特別係今次啦，因為佢嘅為期都比較長啦，咁我都同咗好多唔同街坊去介紹我哋嘅產品啦，有咩用途啊咁樣之類啦，咁就其實都係好大方面咁增強咗我嗰個自信心啦，同埋我嗰個溝通能力咯，咁就都算係一個可以幫到我成長嘅一個方法。
2: OK， 好啦，嗱，林同學啦。
4: 那其实在展览过程中不断给各种不同的人去展示我们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专家来给我们一些建议一些改进的，比如说我遇到一位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人员，对，那他一开始就很认真听完我讲解，然后就给我提一些意见呢，就他说其实我这个做法是正确将这个抗生素单独分开，因为他在那里工作，他知道其实抗生素是真的要做一些单独的特殊的处理出来的，对，然后其实我在这一年当中也是参加很多比赛过的，对，然后其实拿的奖项也是没有拿到过总冠军了，对，就是一些优异奖啊，一些二等奖三等奖之类的，那这次能拿到总冠军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
2: 嗯 ,OK, 邓同学。
8: 咁呢其实呢我就从Form 1 Form 2开始咧，就开始即系可能整一啲比赛啊。虽然唔系设计 DAT 学会嘅，但系咧，我觉得咧一路以嚟咧做到而家咧，即系呢个奖已经系我目前嚟讲应该系拎过最大嘅奖啦。但系咧，我觉得我从之间喺从 Form 1到而家，我学咗自己好多技术，点样去运用呢啲嘢，点样从之前嗰啲可能净系拎到优异奖啊，即系一等、二等、三等啊，到而家拎到呢个全场总冠军，我学咗点样用。即係點樣去裝備自己啊？即係從之前失敗學到一啲教訓去，即係可能邊度做得唔夠好啊，邊度差少少啊。
2: 嗯，我觉得眼湿湿的反而是他。
0: 他有点感动了。
2: 对对，很感动，就好像回顾了整个六年的过程当中。好了，问一下陈老师了，因为有在座呢有三位同学是中六同学了，有一位是中四，有没有一些寄语先给中六同学？
3: 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参加呢啲比赛或者活动咧，其实拎奖唔系真系最重要嘅。有就当然固然开心啦，因为系对自己嘅肯定或者俾到自己多啲自信。我想佢哋系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哋嘅学校嘅同学仔其实真系能力上面其实真系唔系差噶，其实系可以喺好多唔同嘅比赛里面都入到位啦，并且喺最后几强里面嘅。甚至今次拎个奖都系一个对佢哋嘅肯定啦。我哋好多时候系自己惊咗先，我哋会觉得我哋自己做唔到噶，啊可能会觉得惊比较，或者系觉得咦会唔会其实我嘅沟通能力啊、表达能力啊都未必咁好啊，大众未必想听我讲嘢咧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经过咁多年。唔同大大小小嘅活動啦，我哋展覽又好，比賽又好，就算係學校開放都好啦，小學嘅 STEAM Day 都好啦，其實每一次都會有好多機會俾佢哋去做展示啦、交流啦，同埋做一啲嘅 presentation 啊等等之類嘅東西嘅。咁呢啲都可以幫到佢哋去做個唔同嘅成長。而最後其實所有嘢你裝備到自己，慢慢成長之後，最想你哋係將來入大學又好，做工作又好，或者讀其他唔同嘅科目都好，其實最緊要追到自己嘅夢，同埋知道自己的興趣係啲乜嘢咯。今年呢三位同學咧，其實都係最尾一年可以玩到呢啲 STEAM 嘅大型嘅比賽噶啦。咁所以我都好珍惜同佢哋一齊去比賽啦，可能一齊喺假期裏面翻學啦，等等相處嘅日子。其實呢啲回憶係你聽落去好似好心酸，但係其實係一啲好難忘嘅好温馨嘅回憶嚟嘅，係啦。
2: 那中四同學咧，有沒有話跟他講？
3: 佢嘅話咧，
0: 繼續努力啦！
2: 下年五月一號一定要。
3: 其實咧，嘉誠同學咧係其實佢真係嚟咗我哋工場咧，或者係放學留低嘅日子付出係好多嘅。咁因為佢對呢一方面係好有興趣啦，同埋佢係一個好有自己諗法嘅同學嚟嘅。咁亦都會真係上網揾唔同嘅資料啦，去做改良啦。亦都會同我去溝通。咦，我有啲咩諗法？你諗下呢個 OK 嘅，我哋去互相去傾嘅。佢感覺上係一個好有自己想法嘅同學，亦都好有自己目標嘅。已經好早之前已經講話，其實佢自己理想嘅職業係啲乜嘢。咁佢將來想喺創科發展點樣嘅路，或者係想參加咩比賽、咩活動等等嘅啦。咁所以我建議佢嘅就係唔好放棄，同埋認定咗嗰樣嘢嘅話，就 俾熱誠去做咯，熱誠係好緊要噶、
2: 所以呢，三位中六同學的棒呢，就是要交給嘉誠啦。
0: 對，已經把那個大獎都是他親手拿了的嘛，這個棒就已經很明顯了。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開心啊，可以看到呢，就是我們的同學呢，他們從我們日常的生活出發，然後研究到其實算是一個社會的現象，然後透過他們自己的學識呢，去有一些的發明。我覺得拿獎固然是開心，但是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真的运用到可以日后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难得的事情，也是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他们对我们来说年轻一辈嘛，他们要分享做到的事情。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宝良局朱静文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谢谢你们。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伟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之内完成，将会东连江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约12分钟。陈伟宝在网志表示，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时，嘱咐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呢必须要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把未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新建的临时竖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竖井位于上海街与甘肃街交界，团队正在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并且引入自动泊车系统，提高空间使用效率和泊车密度，增加区内的泊车位供应。市政报告宣布要推出为期2年的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影响，部分企业未能看清前景，减低招聘意欲，导致过去1年毕业生就业机会下降，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希望与6大商会联手，明年起的2年之内，为青年毕业生额外提供10000个职位，由政府承担每月最多6000元或不多于月薪1/3的薪酬开支，为期6个月。对于市政报告又提出低收入照顾者生活津贴增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在电台节目说，需要考虑政府财政能力，金额加幅已是力所能及。政府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和社区饭堂等措施会为低收入人士提供兜底的保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4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今天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
1: 丙午中秋。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陈皮和金皮同样是来自柑橘，但功效原来大不同，到底两者分别有什么作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青皮咧就系一个未成熟嘅情况下咧，我哋拎咗佢，将佢去做制皮嘅一个工艺嘅。咁如果陈皮咧就系将个骨子已经成熟嗰个情况下，再帮佢取其皮嘅。即系咧大家都系有理气嘅作用，但系如果青皮话咧，我哋就系疏肝理气，成日好似有到翳气、闷气、唔开心都
7: 屈屈闷闷嘅。
6: 系啦，屈闷闷嘅呢啲咧就可以饮啲青皮。陈皮有咩分别咧？佢就系帮化痰理气为主，咁佢咧就会好似啲喉咙呛呛啦， 好似想吸痰吸出啊，有啲黏黏地啊，呢啲咧就可以熱陳皮肉嘅。所以大家雖然都係健脾理氣，但係都大有不同噶。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新年内大世界
10: 开课啦！
11: 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17: 新年内大世界
10: 开课啦！
18: 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那接下来呢，继续由我们谱出精彩30载的环节。那从七月尾开始呢，我们谱出精彩30载啊，邀请到了2位的专业歌唱老师呢，为我们30位同学啊提供了不同。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精彩三十载，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专业歌唱导师 Michael 老师。 Hello Michael 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老师啦。
0: 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是邀请啊同学们呢算是一个小小的验收成果，大家呢也上了很多的课堂了，学习了不同的唱歌技巧。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同学们呢能不能够运用到这些的唱歌技巧在自己的演唱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先邀请几位的同学啊，那来演唱一下你们自己准备的作品。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伊丽莎伯中学救生会汤国华中学的钟浩言同学啊，他今天呢要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呢是来自王菲的如愿啊。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钟同学。

0: 谢谢。
1: 好，咁台下有冇同学想点评嘅？好，咁我哋就交俾 Michael 老师讲两句啦。
2: 好，咁钟同学咧，我觉得佢把声好好听啦，同埋佢好磁性咧把声，呢个系你嘅优点。咁咧，啱我一路听嘅时候就系听紧乜嘢咧，就有三样嘢，你嘅 technique 啦，你嘅气流啦，同埋你嘅感情。咁咧，我认为你嘅声音系优胜咗，但系咧有个练习可以试下做。你平时有冇做？有做呢、這个？有冇试下喺首歌度咁样做咧？试下我哋借个 chorus， 试下我哋多次咧，准备 three， 系啦，我哋跟住咧试下成个 chorus 咁样多次两句 three four， 系啦，我想你喺屋企嘅时候咧，帮我练呢个练习，因为咧就会帮你 smooth 翻。成个句子㗎喇 ,ok, 当然你有做呢个练习已经非常之好啦，但係试下运用埋我首歌度，咁成事会听落会再 smooth 啲。跟住第二就係、是、你要知道首歌係讲緊啲乜嘢。咁呢先至有嗰个 dynamic 喺度囉。咁而家成事就係、是、,ok, 咁佢中间呢去到激昂嘅时候呢好似有啲力係推唔到上去咁，因为可能会关我哋嘅丹田事啦。咁我哋啱啱就试咗一个就係嘅练习，跟住呢第二个练习就是帮我试下跟翻首歌嗰个节奏，帮我全部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嘶

0: 咁樣加埋一齊呢就會令到你再進步啲啦。同埋呢要知道首歌講緊乜嘢，你試下嘗試代入去。OK? 而家嘗試，而家係一掛好靚嘅聲音，但係點樣去琢磨呢就靠自己努力囉。OK? 有冇嘢問我呀？暫時係咁樣。OK?Thank、okay? you, 鍾同學。
1: 好，谢谢 Michael 老师，也谢谢钟同学哈。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有罗定邦中学的黄心晴同学啊，那他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呢是来自蔚蓝的低半度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他。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太緊張啦，有少少係嘛，同學係咪非常之緊張啊？勁緊張啊嘛！好，咁台下有冇同學想點評下嘅？唱過嘅同學可以出擊噶咯，佢冇機會咩噶咯？冇係嘛？冇，我哋就請 Michael 老師講兩句好唔好啊？
0: 诶，云超系啦，咁咧，我觉得黄同学咧把声本身已经好磁性啦，即系佢有jazz 嘅感觉喺入边。但系正如我哋啱啱所讲，就系嗰个紧张嘅状态。但系唔紧要嘅，咁而家知道咗，我哋每次唱歌咧，可能有时会突然之间会叫你企出嚟，你唔知道你系第几个，但系 it's okay。我哋最紧要揾翻个呼吸先 ，OK？ 当未到我哋嘅时候，我哋就要静静地做呢个。系啦，我哋试下 take a deep breath 先，准备。是啦，嘗試去 normalize 咗呢件事。咁呢你遇到啲咩情況底下都唔會驚。ok， 同埋呢啱啱佢就做咗一個好嘅示範。中間 even 呢甩咗，其實呢可能好多人都係第一次聽呢首歌。所以你係第一個嘅原唱。就算甩咗唔好俾人知你甩咗。繼續用個笑容去冚返住 ,it's ok， 因為呢個係 live 嚟嘅。同埋我想講嘅就係 live 呢是沒有完美的，因為我們是人類來的嘛，是不是？所以我們不要怕自己錯，最重要是錯完之後怎樣去執生，這個是有少少 musical 的 technique 在這裡可以幫大家的，而且這首歌呢都很 musical 的那塊，所以我想你回家呢幫我聽多少少 musical 的感覺，拿去個 swing， 現在呢個 swing 爭少少，有少少慢咗啲啲咁多多啫，係啦，係成個身體點樣 groove， 呢個就要靠你平時聽嘅時候個身體點樣去協調啦。尤其是咁難嘅歌，佢中間又有轉 key 啦，中間個節奏又變咗啦，所以一定要用自己個身體去做一個 muscle memory。OK， 如果唔係呢，如果揸用把聲去做呢，就有爭少少嘅感覺囉。
2: 谢谢黄同学，也谢谢 Michael 老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邀请下一位同学，来自天主教普照中学的黄佳琪同学。那他今天选的作品呢，来自杨千华，可惜我是水瓶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黄同学。

0: Thank you。
1: 有冇同學有點評？好客氣喎，大家都。OK， 好啦，咁王同學，首先講下啱個 performance 啦，我覺得有進步嘅。我專登喺度睇下，哦，你個表情會係點樣去演繹咧，都代入到入去嘅。咁咧，但係因為咧前邊嗰個入坑嘅程度咧，我認為可以再快少少。係啦，若嗰個 first 可以俾人哋快啲入，因為呢首歌嘅性質呢佢好快就去 chorus 㗎，我哋都要睇下首歌嘅性質係點樣。如果呢呢首歌係好快去 chorus 呢，咁我哋前面嘅力度就要再加多啲啦。如果唔係就有少少係啲人等緊你幾時會爆嗰下呢， ok， 但係呢呢一個係好好㗎，呢個演繹我覺得所有嘅咬字啦，你嘅力度啦，你嘅拍子啦，其實都一直進步緊。但而家點樣可以再進步多啲呢，就係俾人聽多啲你點樣用戲。
2: 謝謝 Michael 老師，謝謝黃嘉琪同學。好，那今天呢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們最後一位同學好不好，今天邀請聖公會靈戶紀念中學的管樂彤同學，那他今天選來了有 Steffi 的叮噹膽，接下來的時間交給他。

0: 中間入面嗰啲咧，幫我做埋曬嗰啲 detail， 例如大細聲啦，例如真戒音，呢、這個戒音，呢就係可以嘅時候做啦。OK， 好，跟住個音準係好好嘅，而你去到係，我覺得都係個力度嘅問題咯。所以一開頭唔使俾咁多先，慢慢慢慢俾人入咗坑先，唔好用個力度去做感情。而家有少少混淆咗力度係感情。Chorus 可以咁樣做，但係 first 未必啦，要用氣啦，要用氣聲啦。
1: 谢谢 Michael 老师，谢谢广同学，也谢谢今天呢我们所有同学们的参与哈。那我们谱出精彩三十载，下周六的同样时间将会继续哈，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哇，香港人物的部分，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拥有的事情很少。
1: 嗯，
0: 他
1: 拥有的事情很少。什么意思？
0: 他拥有的那个小小的兴趣跟那个，动物是一个很小的动物来的。
1: 哦、小兴趣，
0: 大兴趣，
1: 动物，
0: 大兴趣，小动物，
1: okay.
0: 是一类大世界这样子。嗯、所以呢，这个动物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很匪夷所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养宠物也可以养到这样子的一个小动物、
1: 哦、
0: 因为宠物是需要感情的嘛，因为我觉得宠物是需要感情、嗯、需要陪伴，需要触碰啊，需要摸摸摸，可是他这个应该一摸就会死吧，应该
1: 就往生了
0: 就不太好吧，这不好，这样讲不好意思。可是觉得说这个小小的东西，原来有很多不同的花样会出现。你有没有想过说，原来人家会有养蚂蚁的这个兴趣呢？
1: 哦、我以前家里有养啊，但是不是我自愿去养，是它生卷了，生长我的家里。
0: 那是由它吗？还是说你有处理到它吗？
1: 其实我把地方擦干净，然后
0: 就没有了，
1: 就会自己走了。不然的话其实是。如果你家里有蚂蚁，就是有一堆蚂蚁经常出现，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
0: 因为是你脏吗？是不是？
1: 不是，是有一个蚂蚁的窝。
0: 哦。
1: 这个对，比如说家具啊那些，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吧。
0: 因为家里不适合这蚂蚁居住的吧。可是这位嘉宾呢，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他养的蚂蚁呢种类很多之外呢，他的自己创作的个蚂蚁窝是全球最大最厉害的，
1: 哇！
0: 他是第一名。
1: OK，
0: 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他燕燕，我想问一下，你真的是需要分享这个窝吗？我说一定要啊，第一名。他说可是秘密哦，不能讲哦。然后我说那你就说你有第一名就好了。他说、嗯、啊好，我不能透露太多。
1: OK，
0: 所以就是今天非常的兴奋跟期待他的访问，到底养蚂蚁有多厉害呢？
2: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0: 没错，然后新奇的时间也是因为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啦。今天我们讲的是蚂蚁，哇，非常的开心，邀请到这位嘉宾，他是香港蚂蚁专业的创办人，他是 KP。Hello KP，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KP， 就是这个蚂蚁的部分呢，可以问一下你吗？啊，我们还有另外一嘉宾还没有介绍，他是
4: Hello，
0: 你好，
4: 他
0: 是 KP 的友好的 partner， 这样可以这样介绍吗？可以
3: 可以。
0: 好，这他是他的女朋友啊，讲真一点。好了，问一下 KP 来，因为其实我知道你创办了这个专业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的兴趣是养蚂蚁耶。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养蚂蚁这个小小的动物呢？
3: 其实我最开始养蚂蚁，就是也不是说养，就是自己小时候的时候做功课的时候，就在家里抓一些家蚁，用各种方法来玩。然后到中学的时候，就有个同学送了一个那时候的蚂蚁巢，还有一些蚂蚁给我养。就在那时候，我觉得我就知道，蚂蚁也是可以养的这一个概念。
0: 嗯，在家里面去抓蚂蚁去养它啦，
3: 然后就
0: 蛮闲的吧，应该是不是？
3: 然后就是到上一年年中左右，我就因为打电脑打得很无聊嘛，然后就是突然想到很多年前养蚂蚁，我就自己在就是起来这个兴趣，然后就从一个品种到养十几个品种到几十个品种，然后就再深入的了解到他们里面不同的品种啊，或者不同分工啊，就是他们这个原来也有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0: 请问一下，你游戏的内容是跟蚂蚁有关系吗？怎么会去打游戏就会跟蚂蚁养蚂蚁会有关系？
3: 就是因为我在家里打游戏打得很无聊，就找别的兴趣。
0: 就刚好想到蚂蚁这部分。那你的那
3: 就开始养，
0: 真的是很无聊，就想起来蚂蚁的事情。
3: 对
0: 啊，对，那只有第一只蚂蚁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就是上一年开始嘛。
3: 就是在就在郊外嘛，就是那些公园里面，然后那时候就下完雨，然后就见到很多蚂蚁在 那个叫分飞，对，他们就以后还有雄蚁，分飞完就会有一个新蚁，后我就抓回家看它产卵，然后就一直养这样。
0: 你需要在草丛里面寻找很久吧？
3: 哦，不用啊，有时候你看到栏杆上面也可能有一些新的，以后就是刚刚交配完，然后就可以抓回家这样养起来。
0: 哦，菲恩，你看到男朋友就是在抓蚂蚁的时候，觉得说你准备在哪个门？会这样想吗？
4: 也没有，就我也刚好就是大自然一下嘛，就
0: 哦，
4: 爬爬山这样。
0: 所以第一次是你陪他去抓的吗？
4: 有陪他
3: 去，就想去山上面，就。随便找一找，
0: 那就找到它了。
3: 对，
0: 就找到以后呢？
3: 对，还有其他蚂蚁在地上也就看一下它们在吃什么，做什么。
0: 可以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比如说以后怎么样去分析到它是以后呢？
3: 哦，以后就的话就比较大一点的，就比普通蚂蚁。
0: 哦、
3: 然后它一开始就体型大一点，
4: 哦、
3: 然后它那个一开始它是带着翅膀的，对，然后就交配完，它就会那个翅膀就会自己脱掉。如果在
0: 我家里也有哎，是飞蚁吗？
3: 那些是白蚁，
0: 不一样吗？
3: 差不多的，也差不多的，
0: 差不多吗？
3: 他们的方式也差不多，
0: 即系飞入嚟然之后生豆嘢咁啊嘛。
3: 对对对。
0: 哦，咁我家里面也有蚁后诶，我并不需要找啊。你会等家里面下雨也会有蚁后啊，不是吗？
3: 也会的，也会的。他们也会在、哦、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他们也会在你家里分飞。
0: 哦，那如果开始到，因为刚刚就是说到去山上面去抓那个蚁后，然后拿回家去养嘛。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啊，原来我可以把这个事情放去网络上面，就分享给很多人去看到？然后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去萌生的呢？
3: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专业一开始我就其实没有很想就是做什么生意或者什么的，就只是很单纯的想分享一下自己在养的蚂蚁，就是做个记录或者就发到网上就这样而已。
0: 哦，就开始有更加多人去留意你的事情这样子。
3: 对对对，
0: 分享你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说啊，分享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第一个短片是做什么样子的内容的呢？
3: 第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拍下来，然后就没有什么剪接，就直接发到网上去。
0: 哦，
3: 那就单纯的记录一下我自己养的蚂蚁这个。
0: 那有帮他们改名字吗？
3: 就他们的品种的名字没有特别去改。
0: 哦，即系佢系白蚁一同白蚁二
3: 啊。对对对。
0: 哦，真的吗？我乱讲嘅。那第一个养的蚂蚁的品种是什么品种啊？
3: 第一个养的是我好像是里科巴，还有日本弓背蚁。
0: 哦，日本的东西，那当时也是从上面去找到的吗？
3: 对啊，对啊。
0: 哦，那养了之后开始慢慢的研究嘛，家里面的需要的工具也蛮多的嘛，是不是？他已经把那个家里面的需要的范围有撑建到了，差不多是一半的空间了吗？现在
3: 还
0: 没
3: 有
0: 吗？还没有，
3: 就一个柜子。
0: 有那个去向吗？就开始有扩大的去向吗？
4: 因为蚂蚁毕竟它的体型比较小嘛，
0: 啊、
4: 所以就没有，就暂时是。你当做两个大冰箱这样子吧。
0: 两个大冰箱哦，就在里面多了两个大冰箱。
3: 嗯、
4: 差不多需要这样的空间，暂时。
0: 哦。
4: 迟一点不知道。
0: 哇。
3: 应该不会再多。
0: 哇，好好奇，刚刚说到不是蚂蚁会有不同的工作需要做到吗？就比如说一锅的蚂蚁呢，里面需要分到什么样子的品种跟种类的蚂蚁的工作的类型的呢？其实。
3: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品种，它就分蚁后还有它的公蚁这样。
0: 嗯。
3: 就是一开始就蚁后产卵，以后就是产卵以后它的卵就到幼虫，然后结茧，然后出公了，然后那些公蚁就会照顾蚁后。
0: 嗯。
3: 还有做其他的活啊，例如搬东西啊，去 抓一些昆虫回去吃，
0: 嗯，
3: 这样。
0: 他们会有分嘛？比如说公蚁也有分，就保护蚁后就呢四只，跟住出去搬嘢就呢三只，跟住抬住我行就嗰八只，咁样会有这样子分类吗？
3: 都会有的，就是他们有一些蚂蚁就是专门去照顾蚁后，跟住有啲就专门去照顾啲卵啊幼虫，去喂啲幼虫食嘢咁样，跟住有啲就会专门睇住嗰个门口，有啲咧就会去巡逻咁样咧。
0: 哦，巡逻什么样子的东西？是巡逻猎物吗？
3: 对对对，就是在他们家附近就巡逻，就是当就是怕其他入侵者
0: 哦，
3: 还有就是到处找食物。
0: 他们会有天敌吗？他们应该就是会有
4: 没有天敌，就是这个巢以外的都是他们的敌人
0: 哦，
4: 因为这是他们很私密的地方。
0: 哦，
4: 他们就是那个以后产卵了以后，就是这些公蚁就是负责就是维持他们那个体系的，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小社群这样，外来的都要驱赶这样子。
0: 那个小社区的话，刚刚说到了家里面有两个冰箱嘛，
3: 嗯，
0: 那比如说 A 冰箱跟 B 冰箱，他们会互相去隔壁的那个去，就是在攻略下大家嘛？
3: 都不会的，我们又有蚁巢，这样就是一个品种一个蚁巢，
0: 哦，
3: 然后就是在他们的周围有一个防逃翼。
4: 就是沿着这个就是巢的最上面，他们想爬出来那个口，就会涂一点防逃翼，它就爬不上来，就会滑下去。
3: 对，
4: 就哪怕你全部打开，它都上不来，
0: 因为它很滑，这样。
4: 对对
0: 对。哦，我在外国的不同的短片有看过，因为有些人是很沉迷的那种，就是蚂蚁在捉他家的那个家里面的那个柜构的时候呢，它会有不同的纹理出现。就比如说这个，它走着的时候，它那个玻璃箱，然后看到里面的家里面的大约的环境这样子。里面家里面的那个冰箱类似的东西也是会透明，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那些不同的蚂蚁的行走的路径吗？
3: 可以的，我们的那个蚁巢就是那个就是有表面就是有亚克力板或者玻璃这样，它里面就是什么都能看到，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地方看不到的。
4: 可能刚刚说的不太清楚，就是我刚刚说是两个冰箱是大概他们那些巢占用的空间，他们独立是有巢的，然后我说那个冰箱其实它就是一个
0: 大小的
4: 恒温的柜，然后把一巢的蚂蚁放到里面。
0: 哦，
4: 因为他们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温度，有时候我们也会放在这个恒温柜的外面，有一些要放到里面。
0: 哦，
4: 然后的话就是里面他们是一巢一巢分开的。
3: 嗯，
0: 可是那个蚂蚁会越来越多吧？就它里面会越来越多吗？它会满出来？
3: 会啊，
0: 那会需要大一点的家庭啊，主人。
3: 那时候就是要扩建。这是矿建巢体，
0: 就是你们要很害怕的那矿建，
3: 这是大一点。
0: 哦，那刚刚也有分享过，你也在网络上面有分享过，你有做到一个世界最大的一个蚁巢的出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世界第一大的蚁巢是什么样子去形成的呢？
3: 哦，那个就是指功能上的第一了。
0: 哦，
3: 这是也不是说体型最大，这是功能还有那个用料上的第一。
0: 功能像就是它有游泳池啊，它有社区，它有羽毛球这样嘛，那怎么样子功能性？
3: 因为
0: 什么东西呢？
3: 因为它这个蚂蚁巢，它要模仿它原本那个生态系统嘛，就是那个用料那个酸碱到保湿嘅程度
0: 嘛。 okay，
3: 对，因为保湿还都有不同的方法。
0: 哦，
3: 这是我这个蚁巢就是比起很多地方是外国的或者其他地方的那个功能上设置是最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也有看或者用过其他不同国家的蚁巢嘛，然后就是比较过还有改良过，就是最后研发出来就是这个。
0: 那些外国的喜欢养蚁的人是会跟你取经吗？就比如说啊，我 KPKP 怎么样子弄到这个世界第一的那个东西的蚁巢吗？
3: 他们也有不同国家的问我，还有就是想买我的蚁巢，就是运到国外。
0: 他想买你的蚁巢？
3: 对对，也有很多很多国外的想买我的蚁巢，就是直接
0: 这个大生意，这个是一个不是吗？
3: 对啊对啊对啊，也有慢慢多的外国人去问我。
0: 那你有真的卖出去吗？
3: 有啊有。一个人来买我的蚁巢，就是可能几百块或者一千多左右都有。
0: 哦，也不是太贵耶，我以为是一万块左右，要很贵耶。他说什么行温啊，什么保湿啊，讲到像护，讲到像护肤一样的感觉哦。
3: 嗯，就是你因为蚁巢其实本身唔系好贵嘅，系啦。咁其实佢啱啱讲，你可能觉得贵嗰个系即系嗰个温控箱，系啦。咁佢成个大个贵嗰个就会比较贵嘅，系啦。
0: 那你在养蚂蚁当中，有没有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那个品种呢？
3: 我自己其实
4: 太多了，
3: 全部都喜欢。因为每一个品种它的颜色或者行为或者它的生态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每次就是看每一个品种的蚂蚁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乐趣。
0: 哦，你可以分享一个蚂蚁，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它的生存环境很特别的蚂蚁呢？
3: 我觉得普通的一些公背蚁它那个就是你郊外也能看到的，
0: 啊，
3: 就是它最普遍的说日本公背蚁，还有我刚刚说尼克巴公背蚁，它就是一个黑色一个的公蚁是有不同的分化，就是有小的或者有大的。就是它小的工蚁就是干一些最普通的活，然后大的工蚁我们叫的大工，这样就是专门去做一个防御的作用咯，
0: 哦，
3: 啊，就是体型会很大的。
0: 问一下 Fiona， 看到你男朋友那么喜欢蚂蚁的时候，有没有很想去尝试了解一下啊？蚂蚁为什么那么对他来讲为什么那么可爱呢？
4: 也会被动了解到一些间接的没办法的情况底下，也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0: 有看得出来他喜欢蚂蚁的光芒吗？
4: 太耀眼了，
0: 太耀眼了嘛，是不是？他有没有曾经做过一些蚂蚁很对于蚂蚁很疯狂的事情，就觉得说啊，为什么需要做到这样程度啊？这样
4: 就是他会把一些攻击力比较强或者就是体型比较大的蚂蚁尝试一下放在手上被它咬一下疼不疼这样子。
3: 对，我专业里面有视频可以看。
0: 那就是放在手上面去咬一下，然后就如果疼的话就会，
4: 然后他就拍下来，然后就是还没结束那个视频，他就或者就是结束他说啊，痛啊，痛啊。
0: 哦，那会立马拿开还是说由他去咬你呢？
3: 对，就是做
4: 也没有那么变态，
3: 因为想做个记录嘛。
0: 哦，所以可以形容一下那个疼是什么样的疼？它是毒液疼还是说它是牙齿很大的疼呢？
3: 它
4: 会像被剪到的那种，
3: 对，就是
0: 剪肉的感觉，
3: 剪到，还有它的喷蚁酸。
0: 哦，
3: 就是喷在那个伤口里面，就是你看到这里
0: 毒液吗？哇，我看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他现在是很像一个
3: 这里是
0: 有没有动在
3: 三月还有四月的伤口？
0: 哇，半年时间的也还在哦。
3: 对啊，
0: 可是为什么是咬这边呢？不是在手掌上面吗？
3: 因为他爬
4: 慢慢走嘛。
0: 哦，
3: 所以他爬到这里就刚好咬到这里。
0: 那只蚂蚁还 OK 吗？在生存在世界上面吗？
4: 为了生活还是把它留下来
0: 了。还，留下来吗？ OK，
4: 不然早就把它给灭了。
0: 哦，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其实我现在看到你这个专业的人数开始慢慢的多，5000多个人去 follow 你嘛，现在有没有想法说啊，原来香港跟不同地方的人也蛮多人想了解到蚂蚁的生存的事情、生活日常这样子，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呢？
4: 这个其实有一个比较让我们惊喜的地方，因为现在慢慢多人就是留意这个专业嘛，发现有一个群体是 孩子的家长。
0: 哦。
4: 啊，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也有就是摆过那个市集嘛，就是去摆在摆喜撒嘛，然后也蛮多家长专门带孩子来看，然后就希望他们可以远离一下这个电子产品。对对对，因为有些孩子就是现在没有电子产品根本停不下来，然后就带他们过来，哎你看啊，这个是蚂蚁啊，你要不要养呀，这样。然后妈妈偷偷跟我讲，这个不烦，这个不像猫狗，到最后都是就是那些都是我来，这个小这个好。比打游戏好，比看 iPad 好。
0: 跟小朋友讲说不要玩电话了，睇艺啦，睇艺啦，咁样。
4: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可以就是培养他们的专注力、观察力，还有就是让他们尝试一下去对一些东西负责，而又不占用家里面太多资源的。
0: 这个想法很好、欸。
3: 对，也有反过来，就是有些小朋友孩子带他的
0: 家长过来，
3: 专门过来看，他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哦、
3: 就是带回家养。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宠物是有一点互动时间嘛，就比如说就养金鱼是有喂鱼，看到鱼就在那边吃东西很可爱，然后就是比如猫狗可以摸它嘛，蚂蚁可以有互动时间嘛，即有冇啲即系放蚂蚁嘅玩具咁样，即系我不知道，就是我就纯粹问一下，这个事情会有吗？
3: 蚂蚁的话，它就跟它直接的互动就比较、
0: 就是、咬你
3: 比较小，就是你可以马上手，
4: 你可以咬它，
0: 咬它干嘛？
3: 就是。
0: 它会裂开 ，OK， 不要这样咬它。
3: 我觉得直接的互动就比较小，但是它的最过瘾的地方就是好像你在玩一个模拟的城市，就是好像就是打游戏这样，就是有一开始的小群落开始，就像游戏刚刚开局，就是几，
4: 就是从零到
3: 就是
4: 之后的那
3: 个，就是啊对，就几只公蚁，然后慢慢的很小心出来吃东西，然后到中群落的时期，就群落大一点了，你会看到明确的分工。就是还有更多的公蚁出来巡逻啊，或者慢慢多的出来吃东西捕食，然后就到最后大群落的时候，它的那个兵力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放一些不同的昆虫，活的昆虫下去，就是看它捕食。
0: 哦，
3: 就是像打游戏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
0: 好像个军队的一个成立的感觉。
3: 对对对，就是也像一个模拟城市这样。
0: 哦，也是也是，
3: 因为它不用你麻烦了，它就那个产卵到出工也是不用你麻烦去照顾，你就直接放东西进去让它吃就行。
0: 嗯，那如果现在可能有小朋友或者第一次接触到蚂蚁的人是想说啊，我想养蚂蚁，我需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东西的话，你会给予什么样子的意见给他们呢？
3: 嗯，我觉得就是
0: 就随心吧，喜欢就养这样吗？
3: 我觉得他们最主要就是挑自己喜欢的一个品种。就是他们
0: 哪一种比较好养？其实我想问一下，我好怕，
3: 其实我
0: 好怕那一种会养，但很坏。
3: 一般的话，我就说，我说全部都好养的，因为我会很详细咁样教佢哋点样养啊。我就说，你直接选一个，挑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就带回家，我就会把所有经验都会说给你听，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养，
0: 我会选最美的嘛，就比如说有红色，
3: 对对对，
0: 可以这样选的吗？
3: 可以，就是颜色或者大小，就是你挑最喜欢的。
0: 我最喜欢的，我在想说我喜欢蚂蚁的那一个，就是他会看颜色说大小这样，
4: 因为有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比如说
0: 透明的。
4: 有一个叫做蜜罐蚁，它就是它的身体呢，后面如果它吃了一些糖水或者蜂蜜之后，它会胀成一个小小泡泡，就是看着像小灯泡，然后那个灯打下去就特别美。它的特别之处就是你给它吃的是什么糖水颜色，它的肚子透出来就是什么颜色。
0: 好大哦！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们看一下，
4: 其实没有那么大，就是最大也就比一个。
0: 可是 KP 的那个很大哎，
4: 因为它要放到很大嘛。
0: 哦，可是刚好你的蜜水是刚好是咖啡色吗？还是因为
3: 就是糖水加一点色素，或者你。
0: 哦，
3: 给一点水果的果汁，
4: 就它会有不一样颜色，也可以有绿色、蓝色、黄色，就是你给它吃什么，它就变成什么颜色。
0: 好有趣
4: 啊，
0: 这个品种。
4: 它有一些就是它有一种巢呢，就是像可以让它们倒掉的这样子，它就会一个一个球这样子。
0: 哇！
4: 之前试过弄一个红色跟绿色，就看起来很像那个圣诞的那个
0: Christmas 的感觉，
4: 对 Christmas 的那个感觉。
0: 好开心哦，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养蚂蚁人的乐趣之一吧，应该是一个。
4: 对对对。
0: 嗯，对于这个事情呢，问一下 KP 跟 Fiona，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哦，我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子去发展呢？比如说在专业方面，或者在这个养蚂蚁方面的专业，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在未来当中？
3: 其实未来的话，我就希望，继续推广这个专业，就是第一的，
0: 啊，
3: 然后就还有。其他就希望有更多的机构或者学校邀请去做一些教学啊、兴趣班或者展览这些。
4: 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始这个方向，希望可以再扩大一点，
3: 嗯，
4: 就希望就小孩子可以认识到这个，因为毕竟这个就像那些家长说需要的那个空间没有那么大嘛，
0: 嗯，
4: 也是可以让小朋友认识到昆虫不一定是害虫啊那些东西，嗯，
0: 是。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讲的话，会不会这个是一个增加了你们可能就是应该平时还有工作在身嘛，是不是的，
3: 啊，对对对，
0: 所以会就会需要更加都额外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经营好吗？会觉得说有点累吗？会，
3: 其实这个的话，因为
0: 这个兴趣没有太累吗？
3: 是很累的，非常的累。我上一个星期就是累到生病了。
0: 哦，
3: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蚂蚁的部分吗？
3: 对对对。
0: 那是因为处理他们，
3: 因为
0: 他
3: 这个怎么说呢？
4: 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客人会买蚂蚁嘛，然后在这个之前其实都会观察一段时间，就是养一段时间，就是确保它是健康啊什么的。那刚刚可能 KP 说养一窝蚂蚁其实没有很难，
0: 哦，
4: 因为。就是你选哪一个它就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饲养方式，所以没有那么难。但如果你从事处理的可能是几十个的话，它每一个的温度啊、吃的东西啊或者急性都不一样的话，那这个也是需要关注的，也要时间嘛，最重要是时间的投入，
0: 嗯，新界东西。
3: 对，因为一开始的话自己也没有经验嘛，就是它每个品种的温度啊、它的行为啊也不知道，也要自己去慢慢摸索它的饲养方式，
0: 嗯，
3: 然后就在这段时间就也有经历过不同的失败，或者死过蚂蚁这样，对，就是还有就是因为它网上的资料我也有看，但是也不是呀，很多的不正确的。
0: 就是不正确，
3: 对对对，
0: 因为是 AI OK 嘛，应该也不正确嘛。
3: AI 更加不 OK， 对。
4: 可能自己去看网页，去自己理性分析还好一点，因为 AI 有时候出来的就在蚂蚁这方面不
0: 一点点，
3: AI 的话更加不 OK，嗯，就是也有看一些网页或者视频，他们也其实。经过自己的摸索之后，也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对的资料，
0: 哦，
3: 也或者没有很更新的资料，
4: 嗯，
3: 就是这样子，就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还有就是不同的蚁巢啊，或者不同的蚂蚁，就自己，
0: 嗯，
3: 去亲身实测。到最后受证过来，就是自己最真实最正确的经验，自己比较喜欢看到小朋友就是养蚂蚁，因为他们因为他听他们家长说他们的小朋友会整天就是看着那窝蚂蚁，因为这个行为就像我自己一样，
0: 哦，因为他永远都在变化当中嘛，
3: 对，
0: 他
3: 蚂蚁永远都
0: 形态，
3: 对对对，他蚂蚁就是永远都在走来走去，就很忙的样子。
4: 但是有些家长还蛮开心的，就是小孩可以远离电脑一会儿。因为有时候就是他们那些家长跟我们聊天就说，哎呀，他不养这个，他就打游戏。对，整天在家不出去，就不干点别的这样。
0: 就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兴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头吧，应该是一个。所以就是希望就是 KB 跟 VA 在未来当中也可以就是在接触到更加多的不同的人士，可以推广一下养蚂蚁的好处啊，也有跟更加多不同教育的部分也可以好好的去吸引到这样子。希望你们成功，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的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比较安心。但是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呢，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的水平。律政司将会成立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对于会以立法亦或行政措施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个人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去做，相辅相成，同时会参考其他地方的做法，包括考虑及研究设定年龄限制。施政报告提出打击利用 AI 犯罪，研究立法规管申委相关罪案。林定国表示，需要先由法改会得出意见及征询公众意见，当局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时会尽可能做得较前瞻。另外呢，律政司会提出短期资助计划，提升业界应用 AI。 林定国表示，最重要的是管控好风险，以免影响案件的判决。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及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升级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高，政府与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预计，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能够在今年内完成，将会东连江南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大幅减至约12分钟。陈维宝在网志表示，近日视察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进度时，嘱咐人员要确保工程稳妥，同时必须多做预案。他又提到，路政署计划把为配合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工程而新建的临时竖井转型为自动泊车系统。临时竖井位于上海街与甘肃街交界，团队正在筹备改建为公众停车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数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另外，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2: AM621
3: AM621
2: 普通话台，
3: 你的唯一。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1: 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2: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中秋一日公众假期，欢迎继续沉浸的月宇宙。各种云与月，交织融汇呀，音乐宇宙当中。

西村游纪江的 New Age 版本钢琴曲哈、啊，彩云追月，经典的旋律，人光和聂耳营造的绝美画面。

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录制哈、啊，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高胡有张连生，指挥，也就是改编词曲的彭修文大师，彭修文编曲并且是指挥，我们刚刚听到的大师的指挥演绎。在1960年呢，彩云追月已经由彭修文是重新的配器了哈。通过竖笛和二胡轮番的演奏，以及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使得音乐的层次呢更加的是丰富哈。那么音乐的层次，这种的立体感加上灵动的录音效果，在粤语宙当中为大家欣赏彩云追月，优美抒情的中国经典民族管弦乐曲。任光在1935年呢联合聂耳来创作的这道曲，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阶啊宫商角徵羽来写成，线条流畅，简单质朴。那今天就为大家来一起欣赏啊这一套的 CD， 都是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来演奏，大部分的曲目由彭修文编曲并且是指挥啊。我们再度在粤语宙当中为大家探寻中国民乐的经典精彩之处。二胡有张方明，琵琶有余良模，接着下来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的经典啊，在优美的录音当中为大家再度呈现阿炳的精彩作品。那在这一套的经典名乐 CD 合集当中呢，被安排在了第一张的 CD 叫做《春江花月夜》当中。那彭秋文编曲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来自张方明，琵琶来自余良模，在同一张的碟片选曲当中啊，点题的作品当然要为大家徐徐的送上，在今天的乐宇宙当中一起共鸣乐，赏春江。即使是秋日，每一次聆听啊这春江花月夜的时候，心境有一种特殊的平静。

华美的春江花月夜，精美的中国经典名乐，实体 CD， 优质录音，发烧聆听。

精彩的多层次啊，瑶族舞曲，那么一首管弦乐曲啊，刘铁山呢，毛焕在1951年左右的创作啊，那描绘了瑶族庆典呢、庆祝节日时的一个歌舞的场面，也有多种的改编，其中啊最知名的应该呢，也就是彭修文先生啊的指挥改编的这一个版本。那么在经典名乐的发烧 CD 当中啊，也收录了瑶族舞曲的精彩之作。接着下来呀，立刻我们有来自于少数民族啊。经典名乐改编的管弦乐精湛演绎，阿戏跳跃。

0: 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月宇宙。
1: AM 六二一
2: ，AM 六二一，
1: 普通话台，
2: 你的
1: 唯一。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继续宇宙的中秋精彩啊，中秋节一日的公众假期啊，特别送上啊来自啊月儿主题的中国经典名乐管弦乐的改编，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编曲并且指挥。

中国传统名曲，描绘月亮从海上升起到西山降下全过程的景色，取材自同名的传统琵琶曲。原曲谱最早现于1814年清嘉庆19年编定的弦索备考。

彭秀文的改编呢，以琵琶领奏，加入了对位的乐段，配器层次分明，有琵琶，有洞箫，有独奏乐段。主要的旋律仍然以拉弦弹拨为主，保留了其淡雅细腻的古曲风格。

五个精彩的，应该是九个精彩的段落哈，起承转合，来自于著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月儿高》啊，是彭秋文呢根据《华氏琵琶谱》当中的《月儿高》来改编而成啊，将原来12段缩到9段，描绘月亮东海升起、没于西山的过程。以及月光下大千世界的种种景色，灵动、雄浑、兼而有之，中国音乐的古典之美。普通话台，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月宇宙，优质录音，实体聆听。今天送来有经典名乐，来自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彭秋文的编曲和指挥。第二个小时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 HiFi 宇宙粤语广播时段，会跟赵一敏、蛮高一起带来精彩的中秋之选，还有粤宇宙嘉宾访谈、两地的发烧单曲推荐，千万别错过。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水平。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的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与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无关联。如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当初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到虚假陈述。宁浩豪又说，日后维修服务期望明码实价，名单越长越好，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的开支也不会出现问题。而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宁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的情况。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预计受人工智能的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及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至20,000名相关的人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十二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是唯一，
6: 家是唯一，
5: 一个相聚，
6: 一句问候，
5: 胜却万千珍馐。
6: 愿明月护佑阖家，
5: 共赏人间清辉。
6: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5: 唯一的丙午中秋。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0: 好啦，带住呢个中秋嘅气氛啊，咁喺中秋翌日嘅香港公众假期期间啦，咁啊 Hi 花语就节目上一次准时喺呢个平台同大家见面啦，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嘅，咁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波 Benny 啊，海庆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赵慧敏敏哥。中秋快乐啊，未迟嘅。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中秋节假期快乐啊，咁啊，因为咧，今日系中秋节翌日啊，咁啊，香港咧系公众假期嘅，咁啊，我哋内地咧就已经系连续咧五六日三日放假，咁但不管点讲都好啦，咁啊，迟少少都要讲嘅中秋快乐啊。
0: 嗯，而且咧，今年咧，其实咧就睇到报道啦，话咧其实今年个中秋嘅月亮咧，我哋咧又觉得啦，中秋睇圆月啊嘛，咁啊，原来咧今年嘅月圆月咧，真的要很圆的话咧，系摆喺农历十七噶，即系听日听日先至最圆嘅。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继续等紧啊，个月亮继续圆啲啊。咁随住我哋节目咧，都俾大家一啲啊，咁关月亮一啲嘅发烧嘅歌曲啦，咁啊陪住大家。

0: 銷售的情況咧都相當不錯啊。咁、嗯、啊，媒體朋友咧對呢對嘅有源音箱咧，亦都非常之睇好。有啲朋友咧已經係親自銀袋買咗啦，已經。
1: 嗯，咁啊呢一個咧，其實價格咧就以佢嘅性能嚟講啊，咁啊真係相之抵嘅。咁啊，其實係呢一個嘅兩萬元級數啊，咁呢一個嘅價位，咁而且咧有樣睇，亦都有技術啊。咁都係一個咧，近排呢一個品牌嚟講啊，咁啊俾大家留低深刻印象嘅產品。
0: 咁要講翻啦，咁啊呢一對音箱咧，佢咧就係嚟自英國嘅品牌，咁啊 C 字頭嘅，咁啊佢就係型號咧就係 LRX 有源嘅立體聲串流揚聲器。咁啊講翻咧，佢呢對音箱咧，咁啊有三個型號嘅，咁啊最大咧就係 LRX 啊，咁啊落嚟咧仲有兩個細啲嘅型號，咁佢主要嘅分別咧就係佢嘅低音嘅嗰個口径嘅，咁啊當然啦，咁啊頭先講到咧對箱之所以咁矚目咧，要先講下佢嘅嗰個樣啦，咁啊佢有三種顏色嘅，咁啊應該講係四種顏色嘅，咁啊除咗普通嘅木色之外咧，有電藍色、墨綠色同埋咧係橙色三種嘅顏色嘅，咁啊呢對箱咧就係睇落去咧就是兩分路嘅，咁啊高音咧係一個金屬高音啦，低跟住下邊咧係一個講最大嗰個咧就係一個五寸嘅低音嚟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兩個咧就係無源嘅輻射器啊，咁啊呢個咧係無源嘅低音嘅輻射，咁啊呢個咧就一句話咧就講曬噶啦呢對箱，咁但係咧佢真係一對咧全功能嘅一對咁樣嘅音箱，咁首先啦，有源啦，佢就係集合咗呢一個D 類放大咧喺入邊嘅，咁啊響當中咧有足夠嘅功率，咁另外咧呢一對箱仔咧喺之前咧有展會嗰度咧已經係亮過相啊，咁啊現場咧喺一個大嘅環境嗰度聽咧，我都聽過。佢居然咧可以放出咧係令人咧一聽難忘嘅低音嘅，咁啊低音嘅亮感，仲有佢嘅分析力，仲有咧係佢嘅嗰個音響嘅效果咧，係超出咗人們咧係對兩萬蚊級數嘅呢個有源音箱嘅呢一種嘅感受嘅。一般咧睇落一個五寸嘅，好似擺喺個電腦台上邊都得嘅一對咁嘅音箱，居然咧嗰、那個音響嘅效果咧，或者講係 HiFi 嘅效果咧，令人咧係留低深刻嘅印象。好似咧嗰五寸嗰個 LSR 就好似咧係一對咧八寸嘅揚聲器咧所發出嚟嘅聲音啊！哇，這個、呢個咧真係呢、這個係打動咗好多嘅現場嘅聽眾，包括一啲咧音響媒體嘅人士嘅。
1: 冇錯，咁而家咧相當多嘅音箱嘅廠家其實都喺度揾緊啊唔同嘅設計方式，令到啊咁少一碼體積嘅揚聲器啦，佢低音部分可以咧超越佢嘅體積嘅。咁啊呢一個咧獅子頭呢一個廠家啦，咁又有佢哋嘅解決方法。咁啊側邊一對啊六英寸叫做被動輻射器啦，但係其實由正面同埋底部咧有兩隻，即係講緊X 呢一個型號啦。咁有正面底部兩隻嘅五寸嘅中低音單元喺箱內一個壓力之下咧，去帶動啊兩片大振膜去一同輸出呢個低頻嘅。咁其實呢一個設計都有講究㗎，因為佢一個正面，一個又底部啦。咁唔係我哋一般嘅一個想像，好似係對稱咁樣去排列啦。咁變咗佢呢一種嘅排列嘅方式啊，定位嘅方式咧，咁亦都考究佢哋嘅低音設計嘅，咁亦都喺同體積下面咧，要做到唔同嘅低頻嘅體量咧，咁都係有一番功夫
0: 的。的確係啊，咁啊 ，Benny 講冇錯啊，咁啊，因為咧呢一種嘅設計咧，佢嘅嗰個兩個低音單中低音單元咧係成一個90度嘅，咁啊最容易咧就係出現咧就係嗰個所謂嘅叫做上位抵消啊，咁啊如果係上位抵消呢個情況咧，就會令到個低音效果咧係減低嘅。咁啊點樣去將低音嘅上位校正好咧？咁啊呢個咧係一個技術問題。咁喺呢度咧廠家咧並冇講，但肯定咧用技術㗎啦。咁另外咧就係左右兩邊咧有呢個無源輻射器啊，無源輻射器即係意味住咧唔使加電嘅，佢係一個低被動嘅低音嘅。

0: 輻射器，咁目的咧係增加呢個低頻嘅亮感，同埋咧呢個下潛嘅感覺。咁、所以咧呢一對箱睇落好似正面咧就好簡單嘅兩分路啦，兩單元啦，實際上咧佢嘅單元咧並唔少嘅。咁啊要提到啦，佢有之所以頭先提到講話佢喺大嘅環境都可以係有足夠嘅推動力啊。咁睇翻咧一隻音箱係一隻啊，咁、就有400瓦嘅 D 類嘅功放嘅。咁啊，呢個嘅應該講係推動力咧係非常之足夠。咁啊，呢個咧 HiFi 方面啦，咁啊喺頭先提到咧使用方面啦，咁啊都好方便啦。咁因為咧呢一對箱入邊咧就內置咗呢個好多嘅即係播放源嘅，有 WiFi 嘅串流啦 ，HDMI、EARC 嘅回輸啦，仲有咧 NM 唱放啦，呢啲咁嘅接口咧一應俱全嘅。咁亦即係話咧，你買咗呢對箱翻屋企，咁擺喺度咧，只需要揾個手機連佢咧就可以聽到噶啦。啊，呢個咧好簡單，咁啊唔使再搞好多嘅嘢。咁另外咧入邊咧仲有嗰、那個。一啲音樂平台嘅呢、這個內置嘅，咁、包括咗好似 Spotify 啊、Tidal 啊、Cubus 啊呢啲咧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平時有用開串流平台咧，咁只需要通過 Apps 登錄咗之後咧，咁就已經係可以噶啦。咁當然啦，佢背部咧仲有非常之豐富嘅嗰個接口嘅，咁包括咗咧頭先提到嘅有 HDMI、EARC 呢個電視嘅回傳啦。咁另外呢就仲有 USB 嘅 C 口、光纖、RCA 嘅模擬啊，呢啲咁嘅接口呢全部都係用於模擬同埋呢數字嘅信號嘅接入。咁當然啦，頭先提到呢就有呢一、這個MM 搶頭嘅呢一個接輸入嘅。咁亦即係話呢，如果大家玩黑膠唱機呢，可以呢就接入到呢一個有源嘅音箱當中，即刻就用得㗎啦。咁另外呢再睇返佢嘅 Apps 喺入面嗰度呢係好方便嘅。咁亦都好多功能啊！咁首先咧有多场景嘅一个 DSP 嘅模式啦，咁另外咧入边咧仲有好似譬如话基础嘅房间声学补偿啊，仲有咧可以根据房间嘅声学环境嘅参数咧进行一啲微调啊等等嘅，可以咁讲啊，呢个咧系令到呢对箱嘅可玩性咧系增加咗好多。咁最后咧我谂要再讲下啦，咁啊呢对箱头先提到咧呢个 LX L R 啊，咁咧就係L X
1: L R X
0: LLX 啊，咁係一對5寸嘅，咁啊大概賣20,000蚊人民幣咧，就係賣價大概就係20,000蚊爭啲嘅啫。咁啊跟住咧落嚟咧，仲有咧一個中型嘅，咁啊呢個就係10,000元級嘅。咁啊另外咧最細嗰個咧就賣大概4,000多蚊，哇！咁呢個咧就三個檔次嘅音箱咧就齊曬啦。咁其中最細嗰個咧，無疑咧將佢擺上去依家喺內地咧好興嘅叫桌面啊，因為好多嘅即係好多嘅唔能夠叫年輕一輩啊，即係都主流人群啊，佢哋非常之注重桌面嘅，包括屏幕啦，包括音箱啦，包括嗰、那個升降台啦，包括鍵盤啦，呢啲所有嘅呢啲嘢咧都係好講究嘅。咁呢個最細嘅嗰個型號咧擺上去電腦桌面咧，依然都好型仔、靚聲同埋配搭係好方便嘅。
2: 係啊，冇錯。咁啊，現代英国嘅工业嘅设计啊，咁啊系另外一番嘅景象。呢边就讲一讲咧 HiFi 方面啊，咁啊呢一个嘅都好 hit 嘅话题啊，就系In-ear 方面啊 True Wireless 嘅新作啊。咁啊德国 Sen 字头呢一个嘅牌子出呢个 True Wireless 咧，已经系去到咧第五代噶啦。咁其實而家呢個年代呢，咁可有嘅技術呢即係已經係真係講曬啦，大家點樣去令到佢哋嘅產品更加係有特色呢？咁今次呢新嘅一個嘅主要嘅重點反而落喺可換電池 方面呢一个嘅安排嗰度啊。咁据闻咧，咁耳机单体啦，同埋佢嘅插电啊，佢嘅充电盒咧里边嘅电池咧，都可以去呢一个嘅按需要去更换啊。咁咪变咗佢又可以增强啊佢嘅呢个耐用嘅程度啊。咁都系咧系一个嘅德国厂商咧，咁即系你见到佢哋啊呢一种嘅态度，即系佢哋好多时咧嗰个嘅。喺其他嘅部分啦，咁好 long last 嘅情况之下，喺呢一个电池嘅难点上面点样去处理嘅咧？今次俾大家一个替换嘅方案啊！咁另外咧，咁亦都继续啊用翻7mm 嘅呢个 True Response 嘅动圈单元啦，蓝牙技术当然就去到咧6.0 嘅技术啦，咁APTX Adaptive 啦，同埋 APTX Lossless 啦，无损嘅传输咧都一应啊系俱全嘅。咁另外咧，亦都加入咗咧，咁AI 语音提取演算法同埋骨传导语音加速计法啊。咁喺呢一方面咧，都见到呢一个嘅 S 字头嘅德国厂商咧，系咧喺呢一个 True Wireless 方面啦，咁咪精益求精嘅一个嘅设计态度。
0: 咁呢个咧的确咧系一个好吸引嘅产品啊。咁并且咧，头先呢个 Benny 咧已经系同大家介绍得好清楚啦，已经。
2: 是啦，冇错。咁另外呢就 Dolby 方面啦，咁而家已经都开始铺开啦，咁各类型嘅 True Wireless 耳机都向住呢一方面去进发嘅。咁亦都令到呢，咁喺应用场景方面啦，咁有更加多嘅一个嘅选择啊。咁所以呢喺呢一方面呢，咁亦都带俾大家咁呢一个嘅係德国声字头嘅呢一个身形啊。咁其实佢呢一代呢係改变比较大嘅，咁係改变咗成个外形嗰个设计嘅风格添啊。咁一个全新嘅产品，相信呢亦都会俾无论系唔系佢嘅 fans 呢都可以关注到下咁呢一个嘅 Momentum True Wireless 第五代嘅真无线耳机啊，同大家带嚟呢一方面嘅呢一类别产品嘅介绍。系见到秋季其实喺 True Wireless 方面咧，有好多都有好多新嘅品种出现啦。好似上期我哋讲咗 Ken 字头嗰个玻璃振膜啦 ，S 字头用佢著名嘅呢个动圈技术啦。咁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有更加多嘅选择，更加成熟嘅一个嘅技术去应用嘅。好啦，咁带嚟两边嘅新嘅发烧器材嘅介绍之后咧，嚟到节目第二 part 啊，咁亦都请嚟音乐人啦，咁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啊，咁音乐制作方面嘅理念啊。咁以下呢一位嘅歌手咧，咁其实都好全能嘅，咁叫做曲词啦、编啦、监啦、唱啦、跳啦，佢都系可以一次过搞掂嘅。咁多年之前访问佢嘅时候，已经知道佢屋企咧，咁系已经佢买咗一个 ISO 嚟嘅，即系可以密闭式嘅呢个嘅声学空间啊，好迷你，好似话电话亭咁样嘅。咁佢可以喺里边咧去专心下去制作啊佢嘅音乐嘅。咁今时今日咧，咁佢已经蜕变成为咧咁主流嘅呢个嘅歌手身份啦。但系亦都不忘咧咁 upgrade 自己嘅器材啊。咁跟住嚟即系听一听下 Jamie 啊，张天荣同大家带嚟嘅。变与不变的音乐制作理念。
1: 耳听提琴，身临其境，教育您，业余播。

0: 訪佢之前咧，其實我喺手機裏邊就揾翻張相嘅，咁係2026啊，同2019的分別咁樣。
1: Oh my god！
0: 即係26:19咁樣啦。
1: 係。
0: 咁啊，當然啦，就嗱呢一個佢呢一個新嘅作品嘅闊度係更加大嘅，咁啊叫做28:18。係。歡迎推出新歌的 Jenny 張天美。
2: 好 ，Jenny， 大家好。
0: 这个节目是双语的哦，所以你要用普通话再来介绍一遍。
2: 哦啊、你好，我是张天颖 Jamie， 我的新的歌曲叫28:18。
0: 20:18。
2: 对，20:18也可以。
0: 哎，很多的可能性，因为来到粤语宙呢，就是会发现很多脑洞会突然间开了，不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有多小这样子哈。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新歌待会儿要提到之外呢，首先呢要跟大湾区的听众跟粤语宙的这个各位音响爱好者们呢，也要再介绍一下哈。这个张天颖，其实你看到他现在呢，就是啊有很多作品的一个主流流行音乐人，但其实呢他目前就是说幕前呢，还有个形象其实幕后他很 pro 的，其实很专业的哦，
2: 还可以啦。我觉得以前读书呢要真的、啊、professor 要我背那些 gear 那些名字、plug in 那些就会记得多一点、现在在自己的 home studio 家的范围只是有的 gear 只是自己嗰啲啦，即系我又唔系话太追 gear 嘛，因为好贵，咁所以就去到真系，咦，坏坏地，我先会去 research 边个比较好声、靓声咁样。所以如果系要我比较咧，18岁 Jamie 绝对系 pro 过28岁 Jamie。
0: 咁啊，呢啲唔会 pro 突然间变得唔 pro 噶嘛？我觉得即系功力同埋嗰个知识喺度噶啦嘛。
2: 哦，所以我谂少咗，可能少咗。大个咗就好似碌少咗社交媒体一样，咁就 check 少咗啲 update 咯，都有嘅、我觉得。
0: 但系有阵时咧，嗱，有阵时又会觉得咧，即系反而太多接收社交媒体或者系太多人哋嘅 noise 入嚟之后咧，你又唔知影响咗自己嘅谂法噶嘛？
2: 都系嘅。嗱，即系呢一方面冇以前咁专注，但我觉得其他方面就有继续钻研嘅咁样咯，编曲嗰啲我觉得我系中意多咗好多比以前。
0: 嗱系咯，都话啦，仲话唔 pro， 其实中意咗好多，仲系你之前嗱第一首嗰阵时可能比赛，咪嗰啲创作比赛嗰啲作品咧，已经
2: 你哇，你一，Oh my god！
0: 系你自己同自己，你喺度studio 里边，你自己 live 和音自己噶嘛？我仲拍一条片咩？
2: 系啊系啊系啊！哒哒哒哒哇！你咁都记得，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啦。
0: 系啊
2: 系啊系啊！
0: 我自己其实都好中意玩嗰啲嘢。
2: 咁而家都仲系喺屋企咁样做紧嘅和音。搭多咗40多条，以前可能都
0: 搭多咗40多条。
2: 喂，即系以前可能净系以前都唔识咩系。即系点解要 double 咁多啊？而家都系咯。
0: 你觉得咧？其实咧，嗱，以前即系你18岁嗰阵时，嗰啲器材啊，对比起而家嗰啲嘅器材，你觉得最犀利嘅进步系喺边度咧？
2: 哇！哦，我买咗一个好啲嘅interface， 一个好啲嘅 PM， 再买咗啲我買咗
0: 好啲嘅 interface， 好啲嘅 preamp。
2: 係啊，我有呢個四，呢個係幾多 channel 啊？呢個十，我係四，我係二咯。
0: 係，我哋 fans 哥哥咧係聽你想哥哥喺度，係啦係啦，就係打底係呢個係啦，四咁樣。
2: 同埋我買咗支
0: 咩啊？你覺得個價錢貴唔肯講啊？定係因為嗰個名太商業唔肯講？
2: 係啊。商業咪，我買咗呢個咪咯。
0: 哇！呢個係冇唔係新出噶咯，
2: 唔係新出嘅，但係以前嗰、那個我有用過之前最舊嘅 model， 之前啊陳生有借過個
0: 支咪
2: 俾我哋錄音，之後我就自己買咗支咯。
0: 你嗰支係即係狀態好嘅現有嘅產品，
2: 係啊新，
0: 相當於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但都是以前生產的，不是近期生產的咯。
2: 不是啊，我冇，我哇，以前生產嗰啲貴好多，
0: 是嘛？我而家都有 keep 住佢不斷有新嘅出緊嘅，都生產中嘅。
2: 係。但都買咗，我覺得嗰陣時係儲咗一筆錢之後，我就覺得越早買就越有數。
0: 係啦。
2: 真係用得耐啲嘛。
0: 哦。
2: 佢之後就買咗囉。
0: 係。
2: 之後買咗，我就買咗一個有一個 open back 嘅 headphone 囉， mix 嘅時候冇咁辛苦。
0: 嗯。
2: 係囉。
0: 係係係。
2: 以前就係、是、咪就係、是、嗰個紅色個盒之後佢嚟嗰隻咪同埋我以前係座台 USB 咪嗰度我記得。
0: 係係係。
2: 以前嘅 gear。
0: 係。好似你 IG 有見過，
2: 係啊，但係而家就唔係咯，而家都有，而家可以揀下咯，起碼。
0: 嗯 ，USB 咪其實而家都有啲廠家都好犀利㗎，佢將佢啲經典咪，其實你都有有架，
2: 我有
0: 一個紅色，
2: 我有，係啊，我有個紅色。
0: 嗱，佢個經典嘅 model 嘅型號咧，個頭咧就後邊咧佢自己做了一隻 USB port，
2: 係啊，
0: 俾你去做。
2: 嗰、那個係都幾方便，可以插埋落電話。
0: 係咯，
2: 係
0: 啦，
2: 係
0: 啦，係。電話可以直出嚟啦，所以那個時代而家就係經典同埋年輕咧，係一個好微妙嘅交集，尤其是我呢啲咧，我啲老啲，係啦，咁啊由嗰啲啊 cassette 帶啊嗰啲 MD 啊嗰啲剪嘢剪到而家嗰啲特別覺得好得意，好似啲潮流咁樣，即係幾十年即刻又翻翻嚟。
2: 得意啊！我哋而家作歌係喂。幫我找個那些微粒聲放下去，以前是 organic 的嘛，現在都特登放下去咯，即是你要製造回以前那個 feel。
0: 是是是是，有沒有真的試過譬如說拿一些黑膠碟在那裡捽啊，然後拿一些 cassette 帶在那裡，拿支筆在那裡撩它啊，製造一些聲出來啊。
2: 我想說呢，我其實呢最初接觸即自己和自己和音呢，我是因為爸爸有兩部 cassette tape 嘅錄 recorder，
0: 真
2: 啊？咁我係嗰陣時，我係去深水埗同爹哋係買好多 cassette tape 仔，因為係冇噶啦 ，obsolete 噶啦，裝錄真冇得買。之後嗰陣時就深水埗都仲有啦，之後就有兩面噶嘛。之後我就會喺一部機度錄自己做主音，之後第二部機就錄我自己和緊個主音，你明唔明啊？
0: 我不明白，因為我做過同樣的
2: 事。是啊，咁之後我是咁樣開始的，嗰陣時好細個，連多都唔知咩嚟嘅。
0: 都是啊，嗰陣時都係我一部係咩咧？我係一部deck 嘅錄音機，即係普通即嗰啲正式街嗰啲 double deck 仔啊。
2: 哦，打埋。
0: double deck 仔兩個喇叭喺隔離，但係我唔係用佢 double 嗰個帶過帶嗰個功能嘅，我係另外我有一部波紋仔，又係錄音嘅，跟住又係咁咯，我自己錄咗
2: 自制
0: 一個。是啦，一个主声部之
2: 后就继续
0: 塞下去，是啦，播他的喇叭播出来，我拿他的沃敏的是啦麦高峰，一边就对着这边，他的 stereo 仔来的，很小，
2: 有两边是。
0: 是啦，一边就对着这边，一边
2: 就录自己
0: 自己和
2: 自己，哦
0: ，feel the world 咁样，
2: 好搞笑，
0: 是啦。
2: 点解咧？嗰时系未有多嘅，嗰时未有电脑 multi channel。即係可以
0: 冇係啊，所以我之前我前幾期寫翻啲雜誌稿咧，我連續三期咧係回憶翻咧我1994年到今時今日我係點樣轉變嘅，嗰啲錄音啊，所以就諗翻起嗰個場景就好得意咯，係咯，咁你嗱以往咧我就知道你真係自己 one girl band
2: 係
0: 啊，一次過。做曬所有嘅嘢嘅，咁係一種嘅滿足感嚟嘅，我明白。咁而家咧，你都同唔同嘅監製啊，咁啊音樂人啊，真係去合作啦。咁呢一中間最大嘅分野，你覺得係咩咧？
2: 哦，咁自己一個人好玩係好玩嘅，咁但始終都會有盲點噶嘛。即係我好主觀嘅覺得好聽，未必係大家或者聽眾可能聽到仲有啲瑕疵或者可以再改善嘅地方。我覺得同今次兩位韓國嘅 producer 啦，叫 Agi 同 Suyo， 咁佢哋好 talented， 因為佢哋錄太多 K-pop artist 啦。佢係有一個係 producer 啦，有一個係其實叫 focal coach， 佢教好多好出名嘅 K-pop 嘅女仔唱歌。咁我就發現佢。雖然是錄緊 demo 啦，嗰時我哋一齊喺香港製作呢首歌，但係佢 demo 嘅要求已經好高，就好似已經係錄緊一首出得街嘅作品咁。佢執好多嘅語氣啊，邊度即係感情上，佢又會好 好天马行空咁同我可能讲下啲情景，但係去到 technique-wise 呢，佢又会无端端又俾个好细嘅 instruction 嚟呢度震音啦，咁样佢又会即係佢好多佢嘅方法。我觉得呢个就係同唔同人合作嘅好处囉，好玩之处。
0: 嗯，
2: 我同佢有少少完全唔同添嘅，可能我中意最尾震音，佢唔係㗎，佢无端端揀中间有个字，佢就话你呢个字震俾我听下。
0: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哦 interesting， 我想都没想过我会在这个音度震咯。
0: 嗯，好多想不到的嘢会突然间在合作当中是出现啦。
2: 嗯，还有他们在韩国来啦，我又学了一些韩文啦，很开心系。
0: 咁我可以加落去啊，嗰、那个系啦，加落去作品里边啊嘛。
2: 哦，咁我又冇嘅，我谂住嗰阵时本身会去韩国旅行，谂住待定两句咁
0: 样。系有冇啲反抗？唔系反抗，应该咁样讲咧。有冇啲坚持嘅咧？有啲譬如话，就算对方叫你做，但系原来唔系。我也是一个艺术家，系嘛？咁样我都有。
2: 哦，如果他其实我系都几 open minded to 试唔同嘢嘅。
0: 嗯。
2: 但系如果试咗出嚟之后，我觉得唔系话太系贴切我本身嘅谂法，我都会讲嘅，听下佢讲咩咯。
0: 嗯，
2: 我都系会想听咗或者试咗先，因为都冇一个绝对答案。
0: 系试咗先就系啦，冇错。咁啊，多啲嘅尝试，其实 HiFi 都系咁，音响都系咁，其实冇咩一个绝对嘅答案啊。好多人都会觉得，咦，你呢个好听，咁但系另外一位坐喺同样嘅环境，同一个器材嗰度，都系会。唔係啦，都係我嗰個好嘅。
2: 唔同嘅 preference， 唔同嘅 style。
0: 好聽。
2: 耳仔都唔同啦。
0: 係啦，冇錯啦，人嘅耳仔都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就變咗好奇妙嘅一個平衡。
2: 嗯。
0: 幾比幾咁樣都係一個平衡嚟咁樣其實。
2: 即係我今年嘅主題，上次 Picky 就打 Pickleball 啦，咁今次28比18其實有少少想延伸呢一個體育嘅主題嘅。
0: 哦，系啊，冇错。第二个谂到就比分咯，其实。
2: 嗯，咁之后我就同甜甜人阿詹就倾咗，话好似个 scoreboard 咁，即系分数都几得意啊。咁所以佢就同埋佢又好想我讲下，其实我入咗行四年，就好似一个大学学位毕业咁样啦。咁就想讲呢个成长，有冇啲咩想讲啊？咁样之后就所以就有呢首歌。

0: 首歌里面就好啦，听翻嚟咧，就你觉得其实都快十年喎。
1: 嗯。
0: 变化最大同埋变化最细嘅咩咧？你自己？
1: 嗱，变化最大，我发觉我个人系真系。定咗好多，以前係即係鐵閘，雖然而家都係鐵閘，但我已經定咗好多啦。之後膽量壞，所以以前係真係好大膽，乜都衝。
0: 係啊。
1: 嗯，而家係反而都想有個膽喺度嘅，但係會想儲個膽，之後就可能一步一步有 more organized 計劃地去呈現俾觀眾睇咯。但係你話變化最少咧，其實我可以直情係講話冇變化咧，就都係喺個屋企個凳個台度對住個 mon 繼續作歌，之後繼續可能喺屋企無端端就跳下舞咁樣咯。即係呢個就係完全冇變過，由大學到而家都係咁。
0: 一个天生嘅一个嘅有自己谂法嘅创作者。
1: 哦，即系我谂系都系好仲，即系过咗十年都系好幸运地，我仲 feel 到对呢一样嘢嘅热爱，因为可能好多听好多人讲都会做得耐咗，好似会个 passion 会少咗啊，但我觉得冇，仲系一样咯，可能甚至话更加多添。
0: 嗯，
1: 因为再摆多咗时间落去。更加多時候是唔記得食飯，唔記得去廁所，就是做緊呢件事。
0: 呢個真係冇變。我記得我第一次訪問你嘅時候咧，你講唔係好多嘢，但係你都講咗你係做呢啲嘢嘅時候唔記得食飯。
1: 因為到而家都會，喂唔記得去廁所難少少，唔記得食飯係好容易嘅。
0: 係真係㗎。
1: 唔記得食飯好容易，因為由飲水咧，啲水擺喺度，咁你飲水又好似飽喎，唔知點解，咁之後就。可能晚餐就會是你們的宵夜這
0: 樣。因為現在 digital 的數碼年代都想問一下 Jamie 對於如果是即有機會會不會將自己的作品放在實體的介質上面呢，這樣、
1: oh,
0: cassette 帶啊黑膠啊這樣。
1: 其實呢、我覺得未知啦，但是我是想的、因為我覺得始終實實在在將一些東西揸住喺手係有一份感動喺度，即係好似為呢個 chapter 個 meaning 再深一即深啲咯。你攞住周張，可能而家其實真係好少人會開個 CD 機嚟聽，但我覺得我本身我上年出album 嘅時候都想嘅，咁但我出咗個NFC 啦，係啦，咁係細，即我整多個樣好似個。CD 咁樣嘅，但我覺得呢個 project 因為有延續，所以我會等一等。如果一個完成咗個 project， 我一定會將佢變成一隻 CD 嘅。我覺得
0: 係，都好期待。咁有一個實體嘅一個嘅保存。咁無時無刻其實行過的路啦，咁坐喺同一個位置啦。咁每一刻咧亦都唔同嘅，但係最緊要就係我哋保持一個永遠都係好好奇。心嗰种嘅有好奇心嗰种嘅感觉，
1: 系咯，将个想象力摆咗啲歌度，
0: 系冇错，系咯，咁所以咧，请大家咧就可以留心啊。头先都和住首歌咧 ，Jamie 都讲咗里边其实有好丰富嘅 layers， 好一啲好扎实嘅制作啊。咁我哋由 HiFi 音响角度咧，一齐再一次去欣赏 Jamie 张天咏嘅呢一首28:18。咁都考大家器材同埋考大家嘅耳力啊！咁希望 Jamie 再推出一啲咧，咁可以俾 HiFi 一齐去分享嘅靓作品。
1: Thank you，
0: 多谢 Jamie 张天咏，
1: 多谢，
0: 谢谢张天咏。

0: 宙。
1: 好啦，咁咪呢一个嘅事隔多年之后啊，再一次访问翻吓，你都不忘咧提及咧佢当年啊制作音乐嘅呢一个嘅感受啊，同埋佢而家嘅器材，当然咧都已经系 upgrade 咗啦。咁啊，制作嘅合作嘅单位其实都多咗嘅。咁啊，以前一人咧去屋企自己去，即系闭塞型嘅嗰种嘅制作模式咧，亦都有咗一啲变化。咁啊，见到佢都健谈咗好多，其实咁啊，所以咧就音乐嘅呢一个嘅。连接啊，亦都啊，需要一个人自己匿埋谂嘢做嘢，亦都啊，咁啊，需要同各人嘅即系各家嘅集各家之长啊，多啲沟通交流咧，对于音乐制作嚟讲，永远系一个好事嚟嘅。咁啊，唔该晒张天荣嘅访问。
2: 咁啊，好啊，真系辛苦 Benny 啦。咁啊，我哋嚟到今日节目第三个环节，咁啊，系我哋双方咧去介绍呢个发烧单曲。咁我发觉咧，今期节目咧，我哋不约而同咧，都系拣咗咧香港嘅流行歌曲，咁并且咧系经过重制之后嘅一个经典之作啊。近日咧就系、是、著名嘅歌手啦 ，Leslie， 张国荣咧就系、是、名旦七十嘅，咁啊唱佢嘅唱片公司咧分别咧咁就出版咗一啲嘅好有诚意嘅制作，咁啊首先咧要讲下咧市面嗰度咧出咗一套嘅黑胶就叫 Internal， 咁啊呢一个咧系一套两张。一套嘅黑膠嘅，咁呢個咧就係入邊嘅內容咧，主要係哥哥咧喺華星時期嘅歌曲啊，咁啊但係咧呢個製作咧好強調咧就係佢嘅高質素啊，咁啊專登將呢一個嘅錄音嘅母帶咧係去到咗一個美國嘅叫 Zero 嘅 Studio 入邊嗰度咧，係負責將模擬轉成呢個 DSD， 咁通過 DSD 咧製成呢個數字母帶，咁並且咧係有一個叫 Sam Wood Sunny Nam 嘅人咧負責呢個後期母帶嘅處理，咁另外咧就俾美國嘅黑文大師 Bernie Grootman 咧係負責呢個七盤嘅黑文嘅，咁啊黑文完咗之後咧，咁啊造成咗 Stamper 咧喺德國嘅名廠嗰度咧用180克嘅黑膠咧係去生產而成，咁啊呢一套嘅黑膠咧主打咧就係高質量，咁啊達到咧依家難有嘅即係一般嘅數字音源咧，少有嘅呢個模擬味啊，咁亦都還原翻當年咧哥哥咧喺華星時期嘅呢啲嘅演唱嘅味道。咁另外咧再睇翻啦，咁啊哥哥生前另外一間嘅唱片公司啦，咁啊出咗一套咧就係叫做繼續寵愛啊，咁啊呢個咧七張 CD 入面咧係有70首哥哥嘅代表嘅作品，咁啊佢橫跨嘅時間咧從佢出道開始咧一直咧到後期嘅發展，咁啊主要咧就係分成咗好幾個唔同嘅階段嘅，今次亦都可以睇到啦，唱片公司咧就應該講係用誠意咧，係去做好 Leslie 嘅呢個七十名誕嘅呢個紀念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去聽呢個 Leslie 唱七十啊，呢個佢嘅第一首嘅作品，咁啊呢個七 CD 排第一嘅就係 I'm Dreaming, I Like Dreaming 啊，咁啊呢個咧就係哥哥咧啱啱出道時期嘅一首嘅歌曲嚟嘅，
1: 都好珍貴同埋好呢一個幸運啦，其實我哋喺呢一到即係呢一個年代嘅唱片製作科技之下咧，亦都可以揾翻當年一啲母帶咧，咁去再經過拆解啊，咁啊再一個細緻嘅 remaster， 令到我哋可以除咗好似遠方傳來嘅聲音之外咧，亦都可以真正係 into it 啊，入到去裏邊睇下佢每一層，想像一下咧。當年歌者同埋唱片製作者錄製呢一個嘅作品時候嘅呢一個嘅感受同埋呢個心境，咁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好嘅 remaster 咧，咁啊真正帶俾大家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哥哥嘅歌聲當中啦、音樂當中啦，聽到呢啲嘢。
2: 係啊，冇錯啊 ，Benny 講得非常之啱啊，咁啊我諗咧要用誠意咧先至可以做到咧真正好嘅產品嘅，咁好啦，下邊咧我哋就聽下呢一首咧就係 I Like Dreaming。咁啊，係一個2496嘅一個 high res 嘅版本嚟嘅。

0: 好啦，聽過咗今日介紹嘅呢段歌曲之後呢，咁又到 Benny 帶嚟另外一首嘅經典啦。
1: 係啦，咁呢一個當然就係中秋啊期間繼續呢就容易諗起兩個字叫月亮啦。咁諗起月亮呢，又諗起呢一首啊，我由第一次90年代嗰陣時聽到呢一首歌，已經好鍾意好鍾意佢嘅編曲啦同埋演繹嘅方式啊。原曲呢亦都係孟庭苇嘅呢一個嘅你看你看月亮的臉啊。咁嗰陣時其實呢都係唱到街知巷聞嘅。咁經過趙曾熙嘅重編之後，呢一首歌嘅色彩啊，同埋呢個層次咧，咦，另外一個境界嚟嘅喎，原來咁啊，嗰陣時已經係咧喺啊 Discman 當中，我記得嚇，咁啊就係真係播到滾瓜爛熟噶啦。咁啊多年之後咧，呢一張專輯啊又推出咗 UHQ CD 嘅版本，日本印製，日本印製都唔係重點，重點係咧佢真係攞翻個母帶咧，又係好似頭先所講咧，係慢慢去拆解啦。咁以最接近录音室原效果嘅方式啊，同大家呈现翻啊制作者当时对于呢一个音乐嘅理解啊，咁最适合咧，我觉得啦就系咧真系戴上一靓嘅 headphone 啊，去每一层次咁样去听翻佢当中嘅细节啦。讲紧系陈慧娴喺《归来吧》USQ CD 2025版本当中嘅《月亮》啊。
0: 咁啊呢个咧非常之吸引，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呢一個經典嘅專輯呢，可以我哋係再帶俾我哋呢啲嘅

0: 新的版本当中其实是听到一些整体上面尤其是中音部分的一个的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即研习一下这一首经典，这一张经典专辑已经进入了这个研习的这个的界别的了。
1: 是啊，咁同样呢亦都多谢大家的陪伴，咁希望呢好的音响同埋好的音乐呢陪伴大家度过呢就是快乐的每一天嘅。咁我哋下期节目同样时间再见喎。
0: 都话希望大家今集呢是听得开心啊。好啦，我哋10月份再见喎。好，拜拜。
1: 好，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信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了波动。如果相关的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的时候将会比较安心。但是他强调说，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另外呢，当局致力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的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的水平。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指定预审的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和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宁寒豪表示，分开这3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的公司要申报身份，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加谨慎。他相信有新服务之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宁寒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不是有不妥善，几时发现出问题等，完成调查之后向特首提交报告，也会向公众进行交代。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到大约13万，预计受到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外出观赏烟花时请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拥挤的地方必须遵守秩序和注意安全，传播请勿超速超载，当天部分路段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4: 毒品，大麻是毒品，
5: 吸大麻一点都不酷，
4: 除了会让你上瘾，还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此外，香港法律已经把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不论数量多少，拥有或买卖同样违法。一起远离大麻，不用怀疑人生。拨打18618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们帮忙，一起挺住，不吸毒。
5: 经典歌，
6: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5: 好样，
6: 音乐。
5: 周六下午2点钟开始，好样音乐，我是小飞。这个周六有多了一份意义啊，追月的下午。在人月两团圆的日子，在这里呢先为大家送上祝福，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幸幸福福的和家人和亲朋好友一起共度一个非常开心的中秋节以及是周末。

然已经是追月的日子，但是依然为大家选播一些跟月亮、跟团圆、跟幸福、跟快乐有关的歌曲吧，让大家把这一份的开心以及是幸福延续下去。

来第一首作品来自罗文，有这一首《月儿弯弯》。月儿弯弯照九州，陈松伶。

有郑国江老师的填词，月儿弯弯照九州，陈松伶。而讲到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相信以下这一首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也有不少的歌手呢唱过他们的版本。今天为大家带来呢有这一位女歌手古雅薇。

同的编曲，不一样的演绎。虽然有不同的演绎版本，但是这首歌曲相信随时随地，不单单只是中秋节听的时候，都依然能够打动你心。月亮代表我的心。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要珍惜现在，珍惜身边的人，但愿人长久。接下来有方大同，红豆。

今天我又来自方大同红豆。好好趁着节日，趁着这一个假期，如果还有什么话没说，什么东西没做，赶快向你爱的人、身边的人表达这份爱意。接下来有倾城。

徐美静的《倾城》，97年推出，陪伴不少80后成长的一首作品。曾经连续3个星期在香港的流行榜登上榜首，而唱片销量呢也超过20万张，同时令徐美静也赢得了“小王妃”的称号啊。刚听过的有《倾城》，接下来有《捞月亮的人》。杨千嬅。

0: 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刚听过由 Fiona 薛凯琪，充满童话感觉的南瓜车。然后听说爱情回来过。

弯弯的月亮。今天呢，为大家选来了不少跟月亮有关的作品。而刚刚听过的这首由吕方的《弯弯的月亮》，接下来同样有月亮登场。同样是熟悉的旋律，有蓝月亮。李克勤。

蓝月亮，李克勤。讲到这么多月亮的作品，很多都是很深情很柔情，讲述的是很多团圆的故事。而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跟月亮有关，但是感觉却不太一样。送给大家有这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丁菲菲，有她这一首首本名曲。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是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连锁健身室 Fitness 位于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三个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没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的经理高先生表示，在警方的陪同之下，已经仔细地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与洗衣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做相关的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表示，只有会员和职员才可以进入到健身室的范围。店铺呢设有人脸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个店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也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天都会检查洗手间以及场地的整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之后会及时跟进。政府推算，至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大约18万人收窄到大约13万，预计受到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毕业生的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的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及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概15,000到20,000名的相关人才，希望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涵又说，年轻人失业率较以往要高，政府与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即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普出
2: 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2: 爱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
1: 丙午中秋。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4: 对呀，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第二个小时好用音乐，刚刚听过有 Moon River Andy Williams， 接下来同样跟月亮有关， Fly Me to the Moon， 唱歌的有这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Susan Wong。

刚刚听过的有女歌手 Susan Wong， 有 Hi-Fi 歌后之称的美誉。听过的这首是来自她的专辑 Close to You 当中的 Fly Me to the Moon。接下来由苏慧伦，相见恨晚。

见虽然很晚，但是能够相见，能够相遇，依然是一种幸福。苏慧伦，相见很晚。接下来同样是这种感觉，相见太晚。来自赵咏华的作品《

所以要好好把握时间，好好把握分秒，好好把握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有光良

光良的作品有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握你的手》。接下来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广东话有《一生何求》，今天我们听听这个版本，惦记这一些，王杰。

王杰的作品有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惦记这一些》呀，相当熟悉的旋律。欢迎大家你继续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大家熟悉的旋律，也有一些新歌送给大家，都会出现在不同时段的好样音乐。刚刚听过有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接下来有野百合

证明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很多的时候因为它给了你无限的想象啊。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给我最多画面的歌曲之一，秋去秋来，想象片片黄叶跌下的情景。Sally 叶倩文的作品《秋去秋来》之后有这一首，来自凤飞飞，想要跟你飞。

换一个天亮，唱歌的有郭靖。接下来有钟华健的作品。昨晚你已嫁给谁？

昨晚你已嫁给谁？把时间带到最后的一首作品呢？用这首作品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个美满甜美的中秋节。Jenny 李杏妮，月球下的人。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界解读中美元首会面的讯息比较正面。中美是两大经济体，外界之前忧虑地缘政治引起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前景，导致资金流急剧转变，造成波动。如果相关因素缓解，投资者布局时会比较安心。但他强调，中美竞争仍然无可避免，本港要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有助外国政界了解本港的独特性。又另外，当局致力于发展北部都会区，陈茂波说发展北都并不会挤压民生开支，又说本港债务水平稳健，与其他地区比较属于非常低的水平。政府提出旧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还有承建商，本月30号开始申请参加。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就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第三者有打龙通的情况。参加名单，公司必须要申报身份，新制度较现有的招标意更加的严谨。他相信有新服务过后，多个环节都有把关，维修费用不应该高过现在。对于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宁汉豪说要先调查，包括了解最直接参与部门在不同环节的工作是否有不妥善，发现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等。完成调查过后会向特首提交报告，也会向公众交代。政府推算到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由18万人收窄到13万，预计受到人工智能普及影响，毕业生职位空缺大减，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不少企业希望增聘具有人工智能技能和行业知识的人手，估计未来本港需要大约15000到20000名相关人才，希望在培训局提升为技能提升局之后，可以为文职人员提供培训协助转型。孙玉汉又说，年轻人失业率比以往要高，政府和六大商会联手为青年毕业生提供额外工作机会。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在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三间的更衣室的假天花，被发现共有三个的针孔摄像镜头，警方列作违规营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涉事分店经理高先生表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开更衣室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总公司已安排全线分店做相关检查和处理。高先生表示，只有会员和职员才能够进入健身室范围，店铺设有人脸识别系统，能够知道每名会员进入店内的时间。场内公共地方也设有闭路电视。他说，店铺职员包括教练和清洁员工每天都会检查洗手间、场地清洁和器材情况，发现问题会及时跟进。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从成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用心努力把工作做好。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给予机会，一个更生机会。
4: 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跑步原来可以这么好玩，
6: 跑友的故事也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0: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家可以快很多，还有很有气氛，今之后是这样比赛了。
8: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人听了之后呢，还是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喜欢。那有他的这一首歌曲《我要对你说》。春风吻上我的脸。

有这首《桃李争春》，就是来自他陈英杰的歌曲。接下来请来青山，有他的这一首《可爱的人生》。

0: 绝代芳华。
1: 好，就给你机会，给你机会，给你四个愿望。

在这个优雅的四个愿望之后呢，有这一首歌曲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说到家里面的难事的话呢，可能有的人呢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是呢这一个家呢始终是人生中的避风港。

欧阳菲应有她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春天的花朵》。那经常就会有人说，女人开心的时候笑得像一朵花一样。那什么时候会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呢？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人，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东西。

一首 Carmen 就是来自葛兰的名曲，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白光的众多歌曲之中的一首，有那一首金刚钻。

0: 绝代芳华。
1: 请来高胜美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像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隐私的行为，事后也已经报警，会全力的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天已经及时巡查全县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秘的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和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安排，加强巡查次数。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50公里，预料会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是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国庆日，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的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再来关注一下新闻方面的最新新闻。亚运男子佩剑团体赛四强，港队以24-45不敌韩国队，夺得一面的铜牌。韩国队这一场派出个人赛金牌得主吴尚钰等的主力出战，港队代表何柏林在首场以2-5落后，之后韩国队加快进攻的节奏，全程带头到尾，分差进一步的扩大。压轴的一节，吴尚钰为韩国队稳住胜局，以45-24大比数胜出。在赛事不设铜牌赛之下，港队收获一面的铜牌。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的风险等。下次对话将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监工顾问还有承建商，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参加。再看到天气，现时室外气温录得31度，相对湿度 62%， 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 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2: 爱是唯一，
4: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4: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4: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4: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5: 诊所牌照及小型职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绝代芳华。
1: 用这首一半约您，新闻之后我们再见。

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他伍思凯，有这一首歌曲呢一半。那还记得还在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一半的概念，就是说啊，你到底是感觉是一半空了呢，还是有一半是满的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一半的那一个空间就刚刚好。

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想起另外的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有他的这一首《燕儿在林梢》。

说到无限的相思，应该有百般的滋味。接下来来自白虹的歌曲，有他的这一首《相思》。

飞累了，飘累了，歇一歇，最重要的是身边有那么一个人可以陪伴着你。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叫做《幸福摩天轮》，是否还沉浸在那样的幸福之中呢？对啊，幸福的感觉总是那么团团转围绕着自己。其实这样的好日子既平凡，但是呢却让人过得非常的舒心。周华健的这首歌曲《还要爱你》，除了爱意还是爱意。

眼睛总是心灵的窗户，藏不住心中的秘密。这一首来自周璇的名曲《许我向你看》，是否也让你联想起一个自己曾经拥有的故事？《疯狂世界》来自林黛的歌曲。

子葛兰有她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将来是个谜》，而较早前的《疯狂世界》是来自林黛的歌。李香兰的歌曲《河上的月色》。

那在这里送上的一首歌来自他有优雅的这一首。优雅的这首歌曲《过去的春梦》。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和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的盟友。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也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声明也提到，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的以及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索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一共有三个针孔摄像镜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涉事分店高先生表示，在警方陪同下已经仔细检查店内情况，重新开放更衣和洗手间给会员使用，事后也通报总公司，总公司已经安排全线分店做相关检查和处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但两国在一些范畴竞争仍然无可避免。不论外围如何变化，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庞大，购买力强，人口年轻，本港集中精神做好自己，提升竞争力，同时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律政司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统筹跨部门检视相关情况，包括人工智能 AI 互动的风险。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当中是否涉及 AI 聊天机器人或大型语言模型，他说目前未有具体定案，因为社交媒体很广泛，当局关注整体 AI 对儿童的影响。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是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0: 另外插播，由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需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欢迎各位听众们就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带来的精彩节目。
1: FM 六二一，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4: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块，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蔡琴的歌《你的眼神》。常常说音乐的魔力是在一秒之间带你转换时空，像这首歌和其他周杰伦的歌曲，很多都是好像是在闪亮的亮片之中拨开记忆，拨开时间，找到那一幅山水。

褪色泛黄的记忆，就在天尽头有那么一点点，如写意山水，但是你的名字就这样深深地藏在记忆之中。周杰伦《菊花台》，好音乐总是这样，会在转角相遇。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的旋律、唱歌的人还有歌的名字《流星小夜曲》。

这首歌曲让我想到深蓝色的天空，还有橙黄橙黄的点点星光，然后是某一年的冬夜，大家围在火炉旁，耳边的音乐，还有耳边的欢声笑语，属于遥远的青春岁月。陈升的《流星小夜曲》之后，来自窦唯的这首《开心电话》，就是在当年呼喊着某一个人的名字。

总是河水和微风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自崔萍有她的这一首歌曲《相思河畔》之后，姚丽姐的歌

来自姚丽姐的那首《苏州河边》之后，有这首《小小羊儿要回家》，为您送上的版本就是来自他张璐的这一个版本。那么刚刚在苏州河边，接下来在一片草原之上

来自静婷的这首歌曲《今上留个吻》。旖旎的热带风光，娘惹雨巴巴。

说到东南亚的热带，想到这首歌曲《梭罗河之恋》，潘秀琼。

较早前的那首《鸳鸯惹雨巴巴》就是来自李丽华为我们唱出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凡，有他的这一首《桃花朵朵红》。

说到桃花，想到花瓣，想到这首姚丽姐最爱的歌曲之一《小花瓣》。

的这首歌曲是否觉得啊，听了之后呢，那个歌词呢深深的打动了自己呢？那其实关于歌词，关于旋律，好像下面的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让人听了之后没有办法不动容。有这一首《偿还》，今天为你送上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他王菲王静文的版本《偿还》。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的盟友。两国元首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也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以交流相关的风险等。下次对话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声明也提到，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和预防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王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其区议员的席位。民政事务总署表示，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以及大埔广福和宝福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部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线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席位自今天起出现空缺。一名44岁本地女子涉嫌虐儿被捕，警方表示，有网上片段显示，一名女子星期四晚上9点多，在湾仔进八路市街从一辆私家车下车，将尾随他的一名男童推到路边的栏杆位置。案件交由湾仔警区刑事部跟进。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是上升到33度左右。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5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5: 上海，
6: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7: 香港。

0: 上三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啦！
2: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首先呢，在本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香港和上海两地最新的一些文艺资讯，看看在两座城市里头有一些怎样的展演信息和文娱信息等待我们。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去开启精彩的艺术对话。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钢鼎之作大型历史话剧《商鞅》日前呢迎来了首演30周年的纪念演出。在这期间，首任商鞅扮演者尹祝胜呢参演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沉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注入生命力。那在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对话尹祝胜，一起来听一听他为我们讲述30年的商鞅情怀。好的，首先我们进入到本期的双传媒一番，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番。
2: 欢迎回到上岗上线了节目中来，这里是双城文艺番。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节庆呢接踵而至，所以呢很多的文娱信息呢自然就和节日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了。2026年呢是适逢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啊在9月30号晚上，上海交响乐团呢会在上海捷豹交响音乐厅以一台充满历史厚度的音乐会来回望伟大的远征。本场最大的看点呢是乐团复演1962年由本团完成世界首演的丁善德长征交响曲。这部里程碑式的中国交响作品呢，用宏大交响叙事还原了长征的壮阔图景，同时上演吕其明家喻户晓的《红旗颂》，还有违约新作交响合唱《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世界首演。新作呢是以信仰为核心，复述了战争事件，挖掘驱动人前行的精神力量。中段吟诵七律长征，把情绪推向顶点。老经典和新创作同台呢，既是对红色音乐传统的接续，也看见了中国交响不断回望历史的当代思考。接着来看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呢，将会在9月29日起在上海大剧院连演80场，一直持续到12月6号。音乐剧明星演员莱明·卡莱姆罗是特邀加盟出演魅影一角，出演小 C 的则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贝贝莫斯。那本轮上海演出呢也被称为上海告别季，是因为啊原版的剧院魅影音乐剧从2004年开始每10年来一次中国，而今年底的上海演出呢正好是本轮中国内地巡演的最后一站。据预测，该剧在未来10年内或将告别中国内地市场。10月2号晚上，德国古典电子跨界乐队交响狂徒上海2026音乐会呢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今年该团也是迎来了成团10周年，并且正式开启了首次中国巡演。他们以现代编曲、电子音效和沉浸式的舞台重构经典，搭建起了古典艺术和现代流行文化的桥梁。凭借澎湃的能量和精湛的技艺，他们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听众，被业界呢也是称作颠覆古典范式的先锋。接着来看由赖声川编剧导演的经典喜剧《十三角关系》将于10月4号到7号登陆上剧场，为观众带来4场精彩的演出。这部剧呢由谢娜、宋少卿主演，剧情跳出了传统的三角情感叙事，打造一出笑中带思的现代寓言喜剧。接着我们来看展览方面的信息。9月23号起，上海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携手呈现《金冠之下》星罗文物精华展，围绕黄金文化、佛教艺术和对外交流三大主题，一共展出256件星罗代表性的文物。那这次展览呢，也是填补了上海地区星罗主题大型展览的空白。星罗王朝呢，始于公元前57年，覆灭于公元935年，是古代朝鲜半岛存续千年的核心政权，尤其是以黄金工艺、佛教艺术和跨境交流闻名。其中韩国国宝星罗金冠呢，是最受瞩目。不同于中原金器的庄重规整，星罗金饰呢是兼具灵动雅致和自由奔放的风格。金腰带、金耳饰、金配饰等等的配套文物同步展出，呈现了独树一帜的海东黄金文化。最后来看到的是2026年，这一年呢是明代江南文人的代表人物王士珍诞辰500周年。 上海图书馆东馆七楼馆藏精品馆呢推出了临展《明润江南王士珍诞辰500周年纪念展》。王士珍呢是明朝的时候苏州府太仓州，也就是今天江苏太仓人，嘉靖26年的进士，明代七后子文坛领袖，在诗文、史学、文艺理论、经史鉴赏等领域呢都是有着丰厚的著述。其著作和手记呢是观察晚明文化生态的重要一手史料。那本次展览呢是遴选了馆藏的精品21种，分为跌宕平身和招待文衡两个单元，以原课本、手札等实物为核心，全景。

双年展香港外围展，由香港艺术馆策划，还邀请了吴韶劲和许开娇做创作了五组的场域特定装置，来回应这一次的主题 In Mirror Keys。 那么这一次的展览其实没有很壮观的一些场面啊，作为吸引大家目光的元素之一，而是用光影、声线、空气跟日常的节奏来出发，把香港一些很细微的生活感知带到威尼斯，在异地重新构建一个属于香港的观看方式。而这一次呢，包括有吴韶劲的《有时水里有云》、《天井》、《晾晒夜曲》，把吴村、天井跟晾衣服的文化转成充满着诗意的空间装置。而刚刚提到的许开娇就会以透过浮光一语以及我为你打开一扇窗，将香港的旧式铁窗、塑料袋还有金鱼等等城市的记忆重新编织起来，重新呢有一种跨地域的情感对话。这一次没有直接描绘香港的地标，而是用这些小小的生活文化的提醒我们，其实艺术远远是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我们想象更要离我们接近。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尖沙咀弥敦道的36到44号的地库啊，将会呢有深街己身香港百年性工作历史计划，这个也是要让大家从多元方面去了解不同行业发展的情况。当然其实有一些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行业有不一样的生活轨迹，而不一样的视角呢，你也会看到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出来。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了再去看一看这些有年代的、有地方特色甚至时代特色的一些行业将会怎么样。这些将会有一些当年整理过的一些的档案、报章、照片、生活物件以及口述的故事，带大家回到这一群特殊的工作者身上，让他们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不一样的社会政策或者历史之下，从人的角度出发，他们对自己有另外的一个看法，也会呈现其实不同人他们到底在法律、经济、污名或者甚至是风险之间到底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界限，用谋生以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去出发，去理解一个城市跟文化的发展。那么除此以外呢，今天也会为大家带来大馆的艺术啊，包括我们的伊姆霍夫的天鹅社，将会在9月25号开始呢，在香港为大家带来他们的亚洲首场大型个展。这一位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得主，他很擅长把表演、绘画、雕塑、声音还有建筑空间融合成一个难以单纯用展览这两个词去定义的一个场域。而他这一次来到香港呢，这一次的作品呢，在这个赛马会艺坊里面会让大家直接走进作品，直接走进他的故事结构里面。他的创作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身体跟空间的关系，所以大家进来呢不会是在只是说哦，我站在作品前面去看这个作品，去欣赏这个作品，而是会加入到这里成为场景的一部分，甚至我们会逐步改变着作品发生的方式。这也是之前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很多大馆的一些的艺术项目的时候发现呢，他们都很希望能够让真正过来看艺术的人参与到柔和进去这一个艺术展览当中。这一次的天鹅社呢，会把油画、铜雕、声音装置还有录像包括芭蕾这一些的媒介并置，那么古典艺术的形式会和城市设施形成非常鲜明的张力，这个也会延续他对性别、权利、身体、规训还有自由的长期探问。当然也是一个围绕着一位女中豪杰啊踏上寻奈之路的故事展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到底这一份的停留站在这里融合到这一个艺术作品当中的时间里面，你将会怎么样移动，怎么样将自己融入到生命当中，这一次都会成为这一个展览的重点之一。那么今天想为大家介绍一下现代豪侠传啊，这一次在香港大会堂剧院为大家演出，9月19号开始到10月4号。这个传呢就真的是转来转去的那个传啊，这个会用一个武侠的角度跟大家诉说一个故事。53岁的一个主人翁他突然裸辞了，去到了一

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去学武三年。那么归来的时候呢，哎呀，觉得很不合时宜，我到底怎么样用武艺去走进从森林到湘江这样的一个衔接。所以这一次他尝试在钢筋的一个森林里面去印证他自己的侠义精神，用薯条为标，用皮纸作为踏，去嘲笑跟追逐里面去演绎着一个人的武林，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倒他，因为他自己用生活的重力将自己重塑了一遍。而这一次呢，其实也是一部献给成年人的当代童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失败者的英雄史诗。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感受属于香港的艺术文化。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先锋 talk 艺术对谈的板块了，来聊一聊艺术方面的话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一部钢鼎之作，那就是大型历史话剧《商鞅》，日前呢也是迎来了首演30周年的纪念演出。在这个演出期间啊，首任商鞅的扮演者尹祝胜老师呢就参演了传承特别场，以跨越半生的舞台积淀，为这部经典话剧再次的注入了生命活力。那在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来对话尹祝胜，一起来听他为我们讲述30年的商鞅情怀。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 talk。对于刚刚退休不久的第一代商鞅扮演者尹祝胜来说，商鞅是职业生涯中不能割舍的一段情缘。30年前年轻气盛，30年后老成持重。对于一位演员来说，人生阅历、表演风格、艺术水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适逢商鞅首演30周年纪念演出，尹祝胜再次登台演绎商鞅。这次回归背后，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力量支持他重登舞台？
3: 在这之前，这就是一个我演万雅舅舅的时候，有一个祖林高雅艺术奖的那个是吧，让我去颁奖，我给贺军颁奖，结果我就去了。以后呢，我们那个头的张慧静，明年这商鞅30周年你回来吧，直播呀。我说我不回来，我说再说都不行。我反应也挺快，我说啊，我听组织安排吧。然后更逗的在哪儿？我跟春光，魏春光，我说有你吗？春光说可能有我。我说也可能有我。于情来说，我们这是割舍不掉的啊。于磊来说，你好嘞，我退休，你给我打个招呼。这开玩笑的说的，所以就来了。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么几个吧，一个是陈导。我跟陈导认识30年了，当年也是排了一段时间就不想排了，排不动了，我就排不了，不会，这个大学毕业也没有演过什么所谓古装的，这个那词儿都念不到一块儿。我说念就五个老艺术家念词儿都念着，我说你们怎么念就怎么像那个这个戏里边，我怎么念就不对啊？不知道断句啊，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怎么念，甚至就陈导经常说。这柱子当年有些字都不认识，确实你这是多音字，或者是你真不认识。到今天我还在改正，这个叫什么？稷阙，稷阙之上，我一直念的稷阙之上，稷阙，稷阙，就是皇宫外边立的那个相对应的一些东西，那个字念阙，但是呢，单个字念阙啊，就这个。还有很多，还有关于什么什么拼将呀、拼将什么什么，我都查了，都没有这样用过的。但是所以我是不懂啊，所以这次还在更正，这30年来还在一直在更正。他们好像统计了说演了110多场啊，演了110多场还在统计。然后呢，这110多场是每一次都在递进递进，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的老师，也就是我的基本上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吧，周小倩，因为当时在陕西西安的时候，他还在陕西人艺工作。那时候他是跟我二哥是同辈的。我从部队回来说想上大学，可是这个都没上过高三呀，因为那时候只有高二。这说你考戏剧学院，我说什么叫戏剧学院？那就啊、哦，就知道那考戏剧学院了，好好好，那考。然后说我教不了你，我把你托付个人。我就那时候就认识周小倩，一话说是1985年，我从部队复员，然后就到他那儿，也就是3-4个月，就是在这前一年、前两年，我都不知道小倩身体啊有恙。哎呀，我说实在是，当我知道以后很难过。我这回我说小倩来不来， 他说他是导演啊，我说导演呢跟，他说他要演，我懵了，我说这不要演啊，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后来就问他说这个陈导还是想让我演，我说那你行不行啊，嗯，还行吧，他都能来那么我怎么办，那我必须得演。还有一个就是激发我要来的，就是我分到这个单位，他也是刚分到这个单位的何正俊，我们在横店拍戏碰见他，他演长征，我在拍另外一个戏，哎，我们俩住隔壁，我就说，他说这三十周年，说是那个你回去演吗，他说你看看现在把你的这个所谓的你这个嗯，二十来岁，三十岁那二十来岁，你开始获奖，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奖都拿完了以后，这是最后的一个，而这戏是你第一个演的，你跟人回不回去，我觉得有点遗憾。
0: 虽然答应再次出演商鞅，但尹祝胜的回归并非毫无顾虑。2017年演出后，他曾因体力、嗓音和对角色近乎苛刻的要求，暗下决心再也不演商鞅。如今面对三十周年纪念演出，年龄、体能、状态以及商鞅这个角色不容打折的舞台分量都再次摆在他的面前，明知艰难，他为何还是选择回来？在演与不演的反复较量中，他又如何重新积蓄登上舞台的力量？
3: 那行，那我回嘛，还没说回呢，这个就给发奖那天，就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后来我一直在揣摩我到底能不能行，那就来吧，但是有所担心在那儿。我2017年在北京演的时候，我的同学朋友也都来看，看完以后走吧，门口就截住了，走吧，我说去哪儿，走走走，吃点去，说明儿不演我们都知道啊，好，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涮肚啊什么之类，我说怎么样，赶快告诉我怎么样，他说真不错，还是当年那样，这些我们说这老家伙，我那时候52岁，说老家伙还是这样，但是惨戏这一转折我就知道就完事了，他确实是显得有点累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发誓我再也不演商鞅了。你知道在这个上面陈导排的这个感觉上，但凡有一点不足，确确实对这个戏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说不演了，一直在斗争我演不演。合着2017年到现在，谁也没想到有个三十周年庆了啊！我说好家伙，这就是顺理成章，就不演了。然后呢，25年那时候说给我说，哥你回来演一趟吧，这个就俱乐部的那谁。我说我马上，我今儿晚上回去，我明天我就敢演，我敢演，一句词儿我都忘不了。这演了多少场了？几十年了，可是我没时间演，我明儿有戏，我在跟人拍着呢。哎呦，太遗憾了！我说那行，那就不，何况又是在云峰，这怎么办呀？这没回来，好像行，不演了。没成想有了这个就来了以后，这次哎呀，那天演一连排，头一天一连排，陈老师说，哎呀，这显得体力不行，有点老啊。商鞅没那么老啊。我说这怎么办？所以你看，我背着大包小包，还拿着东西，健身房在拉体力。我以前每次复排前一个月要健身一个月，我的体能一定要大于商鞅，我才可以去演。从第一次演10场戏以后，我嗓子不行了；第二次演就8场6场，第三次就慢慢，后来演1场我嗓子就倒了，因为体能不行。我知道他那个，我当年这很多戏是我排出来的，我知道那个劲儿在哪儿。到那儿就得卯上，就得必须是这样。而且呢，哎呀，不是该说不该说，有些是没有道理的。你在一般戏上是，你这样是通不过的。可是这是叫商鞅，这商鞅的戏就得这样处理。所以这次你看，咱们一集合，我那天说了一句，我说你们一定要注重于这个风格样式感。为什么戏这个戏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戏牛到现在还能那个什么？也许是有一定原因的。现在说的就是开幕是我，然后后来就那两场，到最那两场都是体力最大的两场。
0: 30周年版的商鞅，舞台上将会有4个不同的商鞅接续登场。 对尹祝胜来说，挑战不再只是演好自己的部分，而是如何把不同演员的商鞅串成同一个人。过去他能从年轻演到老年，完整掌握角色的每一个阶段，这一次他既要接住年轻演员的节奏，又要面对他们身上尚缺的功底，以及排练时间紧、现实条件有限的难题。三十年后的这次回归是传承，也是一次未知的考验。多代商鞅的接力，最终呈现出怎样的舞台？观众看到的又是怎样的一个商鞅？
3: 因为这次是等于是四个商鞅，小商鞅也换了一个人，差不多的商鞅正式出场。原来我这从那儿开始演的，对吧？十五年以后我就从那儿演的，一直演完。十五年这个又换了一个，说是要继承嘛，又换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也不认识，很年轻，嘿，也就跟我当年一个年龄，还比我那时候大一点。他三十多了啊，差不多我们俩。他演到休息之后，然后春光，魏春光是年轻版的第一个商鞅。春光年轻时候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就是我们班同学说我招了一个跟你一样的，他因为我们班的同班同学是他的班主任，说我招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又是一个北方人，山西人，跟我们西安的。哎，我说停啊，这来吧。哎，年轻版他演了，他也演了多少年，然后他演到要昂公子杀完之前，然后直接上。后来贺剧说从那上接着有点突，你就最后打了胜仗之后疲惫的回来之后，实际上那时候整个一个五驾马车，整个也很最辉煌的时候，你会，然后碰见赵良那段戏是挺的。我说行，那就改了。所以我现在体力上是大大的减弱了，但是呢难题也来了，很难，你知道吗？很难在哪儿啊？原来你可以掌控，从年轻时候可以掌控到老年，你是所有都是你一个人，你可以掌控。现在不行，现在你看每次排练我就得去看，我说这小伙子身上有什么习惯的东西吗？或者他说话的方式？春光我是特别了解，我说把这个得穿起来，最后我得像这个人。我跟春光化了妆，你到时候看这些分不出来。
0: 三十年后再次扮演商鞅，尹祝胜思考的已不只是怎么演，而是如何让观众看懂商鞅。这次复排，他尝试在人物交锋的缝隙里重新理解这个角色。严苛的节奏、固定的速度、年轻演员的稚嫩，以及当代观众的观看方式，都让这次演出充满未知。他真正想做的是让今天的年轻人也能够感受到春秋战国的古法旧礼，并与当下碰撞出些什么。他提醒我们，传承不是把戏重演一遍就算完成。三十周年后的商鞅能否真正抵达年轻观众，这或许是他最期盼也最难预判的挑战。
3: 其实不是现在怎么看商鞅，是以前没有看清楚。就是你在现在想想景监说那句话，凡是敢作敢为一往无前乃无私之人，无私之人与国功无量，与己则害无穷。等到我下意识我在演说我的台词的时候，我就会反映到这样对吗？怎么不对呢？这戏就是这样编的，你就得这样演，只是这样理解。但是缝隙之间会有一些思索，人们为什么要把它弄成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它，我们从奴隶到封建不可能那么短的时间。这是他推动了很多，当然在他之前的穆公的献公已经开始变法了，但是他那个推进是相当大的，一个117年之后就完全，战国时期就成立以后就完全统一了，统立以后就把奴隶几乎是废除了，但他那时候没废除，几乎是废除了，所以说他是有功的。我们今天往上走往前走是有功的。还有就是看这次演的不同在哪儿的，那就是对方的台词的东西以前是不照顾的，几乎是演结果的，这次你在分析对方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作为演商鞅的这个人，怎么把这个台词吸收进去以后再去把这个台词还给对手，这个是很关键的，所谓这个戏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但是这个戏的调子是很严格的，它的节奏是很严格，甚至有的时候不叫节奏， 就叫速度，就定死了，就是这两秒钟你必须把这完成。可是那时候两秒钟是排出来的，现在两秒钟不是排出来的，叫你这样去做，对年轻人来说是个挑战，对我来说好像再给一点时间最好，无形当中节奏就会缓慢一些，就想把这个讲明白。就跟一个老人跟一个年轻人说事儿以后呢，还没说之前先给你举例子，举了一大圈，年轻人快睡着了，你明白这意思吗？爷爷我不明白。那么今天你演这个商鞅，其实最大的挑战在哪儿？挑战就是我今天演能不让今天的看戏的主流的这些偏年轻这些观众能不能看懂这个戏，这种表达能不能表达出。还好拍了那么多戏了以后已经发现现在年轻人怎么看戏呢，当然了那是一种啊。我想既然是戏剧舞台，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间，我想能不能推进推进，也就是我这次所谓我们这次这个传承的一个意思，或者说是把历史的感觉的道理以现在的方式能够以我演的这种方式传达给年轻人，让他们去感受到，哦，原来我们的古法是这样的。所以呢，让他们感受感受这个所谓的我们那个年代，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年代的一些古法旧理，来跟今天，其实我一衡量一个比较的情况下，也可能就会碰撞出一些东西来，这是我期盼的东西。但是具体是什么，这是说不清的，这还没有到具体到某一件事情上。我们那个时候排这个戏，在边上听，听不懂，慢慢能听懂，慢慢有自己的见解，在舞台上很大胆的把它表现出来，这非常好。那这回我排练，我就感受到以后听不懂，慢慢再说也听不懂，哦，终于懂了，那你大胆的把自己做出来了，哎呀，真好！我说终于这有人明白了。
0: 作为话剧《商鞅》的总导演，88岁高龄的陈星一和这部戏的缘分，几乎贯穿了他生命中最精彩的岁月。80多年的人生，从个人命运到国家历史，再到戏剧创作，都和时代紧紧相扣。正因如此，他不愿把商鞅只当做一个改革家的故事来排，而要从生命的角度去诠释一个人如何从改变自己的命运走向改变国家的命运。30年后回望商鞅，这位导演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又将如何重新投射在舞台上？
4: 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跟我的生命有共振，我也是差一点没有被出生。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生命很有意思，如果我当时死了呢，我常常想这个问题，那多遗憾呢，你看我的生活这88年了多精彩啊，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从个人的渺小的生存环境到可以说博大精深的戏剧创作，如果我没有这一条命，就没有这一段88年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辉煌的历史，而我这个历史又跟国家的历史又是相契合的，所以他就常常让我引起对生命的思考。在这个准备案头工作的时候，我并不想把商鞅的故事只作为一个改革家的故事来做，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了，一定要从生命的角度去诠释这个生命对社会对历史的意义。所以我就后来就由于排商鞅，由于排张骞，排白居易在长安这些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还有比如说轩辕皇帝，比如说这个汉武帝，比如说唐太宗，这些中国的巨人的故事，于是我就产生我的创作就是做巨人。尤其商鞅作者有一个杜撰，就是他是一个奴隶的孩子奋斗出来，从改变自己的命运开始奋斗到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这对生命的研究我就特别有兴趣，于是就产生了怎么开始呢，这个戏就从第一声哭开始。 到现在这个构思也不会动摇，还非常好。而且
0: 在陈星一看来，商鞅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并不只是因为他讲了一个改革家的故事，商鞅讲述的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商鞅激烈、无情、冷峻，未必讨人喜欢，但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即便过去了2000多年，仍然引人深思。30年过去，观众为什么依然爱话剧商鞅？答案或许正藏在每个个体对生命、历史和戏剧价值的理解里。
4: 每一个观众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并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是改革家。你可以是改革家，你也可以是商人，你也可以是艺术家，但是都是从生命的角度去关注一个生命的价值，就不仅是一个改革家的故事。嗯，这个观众爱商鞅啊，我也是真是始料所不及的。我知道这是一部好剧，从头一天拿到剧本，我就确定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有历史意义的戏。在首轮演出的时候，也有一位评论家说前20年20多年了没有见过一台好戏，后20年也不会有戏能够超过商鞅。那今天已经30年了，我也很欣慰，也很遗憾，包括我自己的作品在内，也没有一部能够超过商鞅的。那么观众为什么喜欢他？我觉得特别简单，就是我们的制作、我们的演出阵容和这个商鞅的他的生命成长的历程。在这个成长的历程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在3个阶段伴随他，这个是所有的老百姓。商鞅的成功首先是文学本的文学价值，文学价值就是因为他刻画了具有独立个性的人，每一个人，商鞅、韩女，先说几个国王，魏王、秦王，除了他们本身的政治目的之外，他们也都是独具个性的人。几个太子、公子昂这种边边缘缘的角色都有个性，个性写得非常好。所以呢，那商鞅的性格刻画就不用说了，非常成功。所以我想这个剧本首先文学上它是成功的，二度上自不用说，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成功的。至今我的作品也还没有超过商鞅。这个故事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英雄救不了民族，只能救一段，救一个阶段。全民的觉醒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个剧本我最看重的，它的深刻性，戏剧里头遵循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方法，就是要把这个人的生命档案建立起来，抛开他的生命发展、生命价值，在他发展的过程中，这个生命对人类、对社会、对历史带来的价值。像商鞅这个人，90%的人都不喜欢他，因为他过于激昂、过于无情，形成了法家最典型的那种残酷、冷峻。但是因为他是法家呀，你不能用儒家的思想和观点去要求一个法家，法家也不能用法家的理想去要求一个儒家，不同嘛，不同的轨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尊奉凡存在都合理，它必有它的合理性。
0: 对于陈星一来说，商鞅的审美核心在演员，他要找的是一群能被先秦氛围熏出来的人。30年过去，这部戏留下的不只是一部作品，更是一批演员和一种精神。
4: 商鞅呢，很重要的一个审美就是演员，所以我首先要找一群演员能够适应我的这个戏剧的风格，就是战国时期的风格。我说这个商鞅这个戏啊，你看凡是在商鞅这个剧组待过几年的人，换个角色问题不太大，凡是刚进来的演员先要被熏。我们说他不是炖出来的，他是熏出来的，就要用这个氛围，用先秦时代的这个氛围，用我们演了30年的这个氛围， 让每一个演员都形成这个戏的气质。我认为一个导演啊，他最主要的两个功力吧，一个功力就是选择剧本，好的剧本都很长的，你要选择抓取什么主题。第二个功力就是最重要的功力，就是选演员。一个好的剧本是这样的，你会不断的发现一些可能性。我觉得商鞅对话剧中心来说，不仅是留下了一部戏，也培养了一批演员，也同时留下了一种精神。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大黑
1: 香港，
2: 金总
3: 阿拉，
2: 嘎笑。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接下去呢，我要和明正一起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语言的环节了，就是港善沪的板块，用广东话和上海话呢来聊一聊有关的生活话题。今年因为中秋节比较晚，所以说它和国庆节呢两节呢都挤得比较近，就差那么没几天，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港善沪环节中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节日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尤其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节日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一种情节，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节日，总希望着我们有一个家人团聚、朋友团聚这样的一个意象。尤其是你像中秋节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象征着团圆团聚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节日本身，包括节日中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和节日的一些元素，如何用广东话、上海话来表达。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节日的名称怎么说啊，有两个节日，第一个叫中秋节，第二个叫国庆节。中秋节在上海话叫中秋节。
1: 哦，中秋节。
4: 对，就是中秋节，一一对应的。然后国庆节呢，我们叫国庆节。
1: 哦，这个歌庆节。
4: 哎，国庆节，国就是国的意思。
1: 哎，是的。
4: 是。对，我们在广东话中怎么来表达这个节日的名称？
1: 广东话方面的话呢，像是中秋节，我们会说中秋节。
4: 中秋节。
1: 中秋
4: 啊，秋秋是秋、
1: 秋的意思
4: 啊。
1: 对，中秋节。如果说国庆的话呢，我们会说国庆。
4: 国庆。
1: 国庆。我们很少就说国庆节，我们很少说国庆节，我们
4: 就
1: 会用国庆。对、
4: 啊，
1: 就是这个气氛能够带得更加的好一些。
4: 是，
1: 这
4: 是非常专有名词的这种讲法了，
1: 对
4: 吧？啊、是。但其实我们知道，中秋节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传统节日啊，也是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延续着的这个节日。中秋节现在香港人还会在中秋节，我们一定要去买一些月饼来吃，有这个传统吗？
1: 也会啊，现在其实也会。对、而且最近这几年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的月饼，所以大家可能会提早一些，因为始终现在人生活比较忙碌嘛，就当天如果真的要空出来的话呢，可能都会有很多突发性的一些的事件呢，比如说 OT 啊，或者说你有突然有其他一些的邀约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会不会说特别执着于啊，我这一天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相聚的心呢，大家都是有的，很多时候呢都可能会提早我们吃一个迷你版的中秋团年饭吧，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安排。
4: 是，哎，月饼在广东话中怎么来表达？
1: 叫月饼。
4: 月饼，这个饼挺难发的啊、
1: 对，没错，没错。
4: 对，上海话这个月饼相对还比较简单，叫月饼。
1: 月饼。
4: 哎，对，这个非常好了，你就听上去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1: 这还是有点难度的。
4: 哎，对，而且这两年我发现月饼可能我不知道在香港的这个趋势啊，在上海这样的一个消费环境中，我们越来越少吃的是那种传统的月饼，因为上海以前的月饼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广式月饼，就是我们在啊这个广东啊香港吃到的那些月饼，而且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香港某一个品牌的月饼在上海非常非常流行，就是那个什么莲蓉月饼，还有一个叫流心的。中间的这个馅儿啊是那种流心的，但是上海本身呢有一个苏式月饼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个就是酥皮。我非常想邀请明正啊，某一年的这个中秋节到上海来，我请你吃最正宗的鲜肉月饼。
1: 哦，哎，我还真没吃过。
4: 现烤的。
1: 现烤的。
4: 哎、对，你吃到嘴里就是热热的感觉。
1: 哎，这种不错，而且是咸咸的，是吗？
4: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吃的一种，就是现做现卖，然后这样的一个现吃的这么一个月饼，叫鲜肉月饼。对，鲜肉月饼。
1: 鲜
4: 肉月饼。
1: 哦，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刚刚说的，好像双黄月饼啊，或者说这一些就传统的一些的月饼。但最近这几年呢，其实香港有很多一些创新的月饼出现，比如说像是什么奶黄的呀，或者说有一些的茶香的月饼啊，其实就是馅儿不一样。
4: 是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的朝着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向去走，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上海的市场上月饼呢是一年做的比一年要小， 因为不可能一个大月饼哗的一下吃到肚子里面去，这身体负担太重了，对吧？就是那种哎，尝一个味道，有一个传统在里头，但是呢也不至于给身体啊带来更多的这个负担，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对，
1: 没错，始终这个有很多的类别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因为传统的香港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很多。那如果说是一些的创新的，就刚刚说那些什么冰皮啊，我们叫冰皮月饼，其实呢也会有很多味道。就跟吃冰淇淋似的，是吧？
4: 是是是，哎，你看前几年小龙虾非常流行的时候呢，咱们这儿还出现过什么小龙虾月饼。
1: 哦，真的、
4: 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很难去理解啊，这两样东西怎么再结合在一起，当然也会有人喜欢，对吧？还有包括这两年还有什么咖啡月饼。
1: 是哦，真的，香港其实传统方面的话，我们有比如说什么这个双黄的，我们叫双黄。
4: 双黄，
1: 双黄月饼就是有两个黄的，
4: 对。
1: 然后有一些比如很特别的，比如说用这个肉馅儿的或果仁馅儿的，我们叫五仁月饼。
4: 这个我们也有，五仁
1: 月饼。
4: 五仁月饼，
1: 对。
4: 月饼。
1: 还有什么枣泥馅儿的呀？这个绿豆蓉啊，还有红豆沙馅儿的啊，其实都有很多。其实小吃也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月饼。我们有一个看上去就是小吃，就是童年的一些的回忆的小吃呢，叫猪笼饼。
4: 哦，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公仔饼，文字就是猪笼饼。
4: 哦，我知道这个东西。还有一种说法叫鸡仔饼。我估计是这种
1: 东西，也有一些鸡仔饼，对，我们也有一些鸡仔饼、
4: 哦，是另外一种东西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吃这些的传统东西的时候呢，很庆幸就是每一年都有这样不一样的一些的节庆日，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些真正传统的一些的味道。因为始终只有你吃着月饼拿这个灯笼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种做古代人的感觉，非常的有趣。
4: 是的，那吃完月饼呢，马上就会迎来第二个大的这个节庆啊，就是国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广东话中的叫国庆，是不是？
1: 国庆节。
4: 国庆啊，国庆，
1: 国庆，
4: 对，其实在上海本地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国庆的一个，我们也叫做城市的一个名片吧，就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啊，上海的各种建筑的灯光呢，都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安排。那么像这两年呢，上海就有专门的光影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光影的这样的一个在城市各个地标中的一个展现。但是在上海人的心目当中啊，我们说这些光影秀啊，它都是比较的书面的，比较现代的说法。我们有一个很直白很传统的说法，就两个字，叫看灯，就去看灯嘛，看各种不同的灯，对，看灯。
1: 哦，看灯。
4: 哎，看灯，以前那种就是不同颜色的灯泡，对吧？组成那种形状，但是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我们看到的灯的这个效果呢，就更加璀璨，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于变化。但不管怎么说，上海人如果说我们国庆节也好，中秋节也好，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去看灯，我们还是会说，哎，去看灯。
1: 我们叫去一些的彩灯会，彩灯会。
4: 彩灯会，
1: 而且香港的大坑五火龙，还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们在说大坑的一些的艺术文化吗？上个星期
4: 是
1: 就是在23、26号的晚上，也就是之前这几天呢，会有我们的大坑五火龙，这个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的一些很厉害的运动健儿，其实他们真的是一个运动健儿，我觉得他们比运动员还要更加的，我们说怎么样，一年一度有更加多的一个体力需要在集中性的一个爆发，所以他们的这个场面非常的震撼，很多的外国友人甚至香港本地人会特意去到大坑去看这一个五火龙的表演。
4: 尤其我发现这几年来大家对这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了，对吧？一定是有一点历史的，有一些沉淀的，有一些文化基因的东西，我们可能再会吸引到更多的本地人啊，包括游客啊，来进行体验，来进行感受。所以呢，双节将至，我们也希望呢，不管你是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或者呢你有机会去到对方的城市去旅行的话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为这两个大节日所做的一些精心的一些策划和准备，哎，过一个当地人的当地节。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节目，也谢谢明正，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
1: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
1: 来到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Pandora 的灵光一前闪，很温暖的和弦，对吧？ 跟潘多尔以前的乐队作品不太一样，但是从这里面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暖。看头，看星星。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陈诺斯、郑晓维、梁雅蕾、福淑敏在亚运女子团体花剑项目夺得铜牌，陈乐熙、何百灵、何思朗、梁天晴夺得男子团体佩剑项目铜牌，壁球运动员陈善玉夺得女子单打铜牌，电子竞技运动员李演希、黄玉祥、叶文豪就夺得综合格斗铜牌。罗淑佩表示，上述剑击运动员面对强劲对手，同心协力拼搏到底，最终不负众望，摘下两面的团体奖牌。陈善玉表现出色，连续两届在亚运登上颁奖台。黄玉祥、叶文豪和李演希在三个游戏当中展现超卓技术和协调能力，也夺得奖牌。罗淑佩表示，港队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也顺利进入准决赛，有信心他们在其后的比赛会继续取得佳绩。中国香港代表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四铜，共29面奖牌。名古屋亚运男子足球八强战，国家队以3-0大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晋级亚运男足四强，也是自2002年釜山亚运改制由23岁或以下球员参赛以来，国家队首次杀入准决赛。国家队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着泰国队后卫的乌龙球，半场领先1-0，下半场再由胡和涛和张玉宁连下两城，最后以3球淘汰对手。国家队将在下个星期三的准决赛迎战韩国队，争夺决赛的资格。韩国较早前以4-0击败越南队。消息指，一名的陈教署人员涉嫌破坏庇护监狱设施。陈教署回复查询时指出，有关事件是由相关的执法机构跟进，署方已经按照既定机制处理。署方十分重视陈教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对纪律有严格要求。如果人员干犯违法违纪的行为，署方定必依法处理，绝不姑息。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是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积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画面看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拆查就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会导致民众生命安全或是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为临时避难中心，呼吁住在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的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机场的旅客要提前2到3小时出发。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其区议员席位。政府将会按照区议员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县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区议员席位自今天开始出现空缺。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丽园街的分店有3间更衣室假天花被发现，一共有3个的针孔摄像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涉事分店的高经理就表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经仔细的检查店内情况，重新开放更衣室还有洗手间给会员使用，事后也已经通报总公司，总公司已经安排全县分店做相关检查和处理。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下午的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 室外气温湿度都29度，相对湿度73%。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还有呢？
6: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5: 是唯一，
7: 家是唯一，
5: 一个相聚，
7: 一句问候，
5: 胜却万千珍馐。
7: 愿明月护佑阖家，
5: 共赏人间清辉。
7: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5: 唯一的丙午中秋。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晚上10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3间的更衣室，贾天花被发现3个怀疑针孔摄入镜头，警方列作为窥淫罪处理，更正是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深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许任何的侵犯会员隐私行为。事发之后已经报警，会全力的协助警方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天已经及时巡查全县分地辖下的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秘位置，暂时未有发现异常。又说会检讨各间的分店的日常清洁还有巡查的安排，增加巡查的次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有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还有双方经贸团队的磋商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下一次的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当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更加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采用。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成果时候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什么评论，发言人表示，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也尊重美方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于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因应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共安全和秩序，将会在晚上的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到下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以及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的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部分完成名古屋亚运赛事的港队成员晚上乘飞机抵港，这一批运动员有包括勇夺2金2银的女子泳手何诗蓓，获得1面银牌的男泳手何真涛，还有在男子跳马项目摘铜的体操代表吴佳琪。一批市民提前到机场守候迎接，向运动员献花。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还有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再来看到是六合彩角珠方面的结果，角出来的号码是4号、28号、31号、44号、47号、48号，特别号码19号。 头奖没有人中，二奖有 12.5 注中，每注奖金是派彩642080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7: I'm Nikki, a swimmer.
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15: 欢迎收听边边边跑跑香港人。
16: 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大家到完场啊。
17: 仲有我啊，部落会的上下悠悠。
16: 是啊，点解你总是咁开心啊，最后一集啦悠悠。
17: 我哋梗係要好头好尾啦。
15: 哦，都係要精灵返。咁但其实都真係有啲唔捨得啊。
17: 点解啊？
15: 吓竟然你冇问题啊，反而系我啊，即系我呢一个又即系我又唔跑步，跟住做节目就开始试下跑，最后我都叫做有参与到一齐跑。
17: 第一步咯，
15: 因为呢个节目而有跑到啊，即系变就变咗我咯，
17: 即系同埋感染咗你咯。
15: 系啦，咁我觉得回顾翻，其实原来跑步唔系净系得跑步咯，好远啊呢个讲法。
17: 啱啊，
15: 系嘛，即系你唔想受伤嘅话，你就做好啲热身，咁啊有伸展啦，仲有啲咩啊？
17: 仲有要做下啲肌力训练啦。
15: 系啊，咁啊可以训练下我哋肌肉，做下 gym 啊，都
17: 系啊，
15: 跟住仲有。装备有好多嘢学噶噃，原来
17: 梗系啦，着错装备都系好大件事噶。
15: 系啦，咁当然亦都有唔少得一啲教练级嘅教我哋点样跑啊，点样跑好啲啊。
17: 系啊，仲有因为虽然我哋都仲有少少年轻啦，但系始终都会有一日步入呢个中年噶嘛。
15: 系嘛，
17: 咁我哋都即系见证到。原来中年都可以好跑得啦，
15: 系啦，即系无论男生女生后生，拍住拖家庭，甚至乎年纪有翻咁上下嘅都仲跑紧，同埋即系我又好记得好多唔同比赛嘅跑手嘅嘉宾啊，
17: 系啊，
15: 系啦，即系有人就跑到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咁
17: 样，系啊，跑好多次马拉松又会啦，跑出香港又会啦，
15: 系咯，
17: 又唔跑变成跑又会啦，
16: 咁啊系咯，
17: 跑到哇横扫啲奖又会啦，
16: 讲咗咁。多啊！原来做咗咁多嘢噶，13集，点会好唔舍得啊？要喊啦！
15: 点解你冇嘅？点解你唔喊嘅？
17: 我眼泪在心里流啫，我真系唔想影响到啲听众心情啊！
15: 嗱，我依家就好伤心，咁我你要支撑住啦。咁我想问一下，如果即系 你覺得咧，你做完呢一個節目對你嚟講有冇啲乜嘢即係感受，想同聽眾分享一下？即係你幫我攝住先，我要喊一陣。
17: 嗯，咁頭先都回顧咗好多唔同嘅集數啦，咁我都。同時間仲有漏咗講有一個譬如係跑步要科學化啦，因為好多人其實都忽略咗唔係就一味衝啦，有可能有啲大數據嘅支持啦，而且亦都會有一啲我哋話好似一路玩上去路跑，跟住去到玩山，跟住去到啊又要100K 嘅毅行者，又點樣去哇四個人要呼添完成嘅。
15: 即係發覺其實跑步都好多面向啊。
17: 是啊，
15: 即
17: 係
15: 唔止13集，其實做130集都
17: 好多啊。咁亦都會有啲可能即係自己去創一個跑團，去點樣由一個人變成一班人一起去跑啊，打下卡啊，輕鬆鬆啊，咁都會囉。係啊，好多嘅，其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講跑步。
15: 咁
17: 我哋而家呢個都係冰山一角囉。
15: 係咁咁多角度，但其實對你嚟講，你覺得跑步象徵住啲乜嘢呢？對你本人啊，
17: 嗯，我覺得是因為我哋人生其實都會充滿好多挑戰啦，亦都有好多困難啦。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可以透過跑步去領略到唔同嘅嘢啦，又或者係你遇到壓力嘅時候，你點樣去揾一啲渠道去釋放翻，咁等你個人可以即係啲正能量多啲啊，或者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又會透過跑步去舒緩翻你自己嘅情緒啦，咁就重新出發啦。咁亦都我哋嚟緊亦都有位嘉賓，亦都會可能即係透露少少啦，咁就分享下佢點樣傷完又跑，跑完再傷，咁就無限 loop 咁樣。即係呢啲我覺得都係大家好想了解嘅東西啦。
15: 明白，即係。可能啦，頭先就講咗啊，跑步好多面向，但係同樣地，對於每一個人嚟講，可能我哋唔需要理咁多啊，我哋有一個角度就中意嘅就去做咯，好冇就去試下咯。咁其實每一個改變都唔可怕嘅，好嘛？咁所以，你頭先講到，就算我哋今日有嘉賓，我哋都係時候要聽下陳 Sir 講嘢先啊，唔知最後一堂啊，陳 Sir 會教啲乜嘢咧？又係好傷心啦～
7: 教练，够钟上堂啦！
18: 够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系第13堂，最后一堂啦。一路以嚟陪大家训练，越嚟越多人留意到跑步嘅好处。有時間可能在街道做下理數，有人會在運動場度訓練，有人甚至要參加比賽添。不過上次都講啦，意外好多時是意料之外，就算

再见。所以今堂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面对这种改变。听我讲，我们现在一起上最后这一堂。

0: 好啦，咁我聽完我哋教練嘅最後一個嘅指引啦，好感動啊！咁
1: 又喊咩啊你？
0: 係咪？因為今日係最後一集啦 ，YoYo。不過咧，我哋依然都要學習嘅。
1: 嗯，係
0: 咪先？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既然係講受傷康復、嗯，不得了！我哋請咗呢個嘉賓。即係講笑咁講啦，佢有個綽號就係、是、跑步受傷界嘅 KOL 啊，
1: 啊
0: 即係跑完又傷，傷完又跑，跑完又傷，傷完又跑，跑完再傷，再跑再傷。好啦，
1: 嗯，
0: 咁就係 Kitty。
2: Hello， 吳大偉，我係 Kitty 啊。
0: 係，佢唔反駁啊，本身安排咗，安排
1: 咗，應咗。
0: 佢係可以反駁，唔要呢個綽號嘅，即係講下笑啫。咁但係點解會咁樣講，或者點解會邀請你嚟咧？咁我想問下你嘅跑嘅資歷係幾長，而你受傷嘅資歷又係幾長呢？
2: 其實我都跑咗應該都有七八年㗎啦。咁係啦，咁我因為係2018年嗰陣時因為我減肥啦，咁減肥跑步啦。
1: 咪住先，但係呢我想同啲聽眾分享一下，而家我身旁嘅 Kitty 佢係好高挑嘅身材。
0: 係啊。
1: 是好 slim 嘅。
0: 即係同我講話要減肥，即係你咁樣長手長腳，有手有腳，你都要減肥。
1: 啊、
0: 不過呢個陷阱我都中過㗎啦，頭先即係原來係倒罪法嚟嘅。
1: 係啊，好似話即係我平時唔食嘢啊。
0: 唔係啊，即係減完，即係佢2018年開始跑，咁啊傷住跑，跑住傷，傷住跑，
1: 但係
0: 依家終於瘦咗啦都。
1: 係、啊，同埋見佢係冇傷嘅。而家
0: 你好难见到，见到伤痕，
1: 即系冇表面嗰啲咯。
0: 哦，即系冇擦
1: 嘅，我系唔知嘅，内伤嗰啲。
0: O K， 果然最后一集我哋开始放飞自我，我哋翻翻嚟呢度先，唔好意思啊。好，Kitty 嘉宾系啦，我哋继续啊。咁你2018年开始跑啦，
2: 系啦，咁就因为减肥跑步啦。咁跟住之后，咁因为初头我都唔系好中意跑嘅，咁但系咧，跑一个礼拜之后咧就。好似覺得咦真係瘦咗喎、啊，咁跟住之後，咁我覺得咦好似都幾有成效，咁跟住之後就日日跑啦、嗯，真係日跑，即係開始慢慢加嗰個里數咯。即係譬如我可能第一次我由500米開始，跟住之後就1K 啊、2K 啊、3K 咁樣跑。
1: 哦，你嗰時你減肥，你可以500米 keep 住咁跑都瘦到啊？
2: 五百米嗰时系啱啱第一次嘅，
0: 即系起步，
2: 起步嗰阵时，
1: 系咯，因为
0: 五百米好少系咪？
1: 唔系，即系嗱，你唔好亂咁喺度估我啊！因為我都想啲聽眾即係幻想一下、就是，就哇，萬一如果有啲聽眾佢可能而家都諗啊，我都想減肥喎、啊，
0: 係，
1: 跟住佢都想啊學下揾跟阿 Kitty 偷下試，誒咁係咪我每日跑五百米我就有個 Kitty 啊咁嘅考過咧？
0: 佢話、啊、第一次啊，頭幾次、啊、
1: 哦，
0: 即係個頭一次跑50米，我都鼓勵你都 good 啦，係咪？即係由零開始變50米，
1: 係
0: 呢50米係好唔容易噶，
1: 踏出第一步啊嘛，我哋之前都講過啦，
0: 第一站就講啦，
1: 梗係啦，
0: 即係同你跑到1000米，跟住再加嗰50米係唔同嘅，由零變50。咁、
1: 嗯、
0: 但係嗱，調轉喎，頭先我聽到佢係一開頭就決定 day day 都跑喎，咁呢個又會中咗我哋其中一集講嘢啦，咁樣係會過勞噶，
1: 係咯，
0: 係嘛，所以就整親啦，係咪啊？
2: 係啊，因為本身嗰陣時又唔中意跑，就變到中意跑啦，跟住之後就因為可以有成效嘛，咁瘦喎。即係好難得咁啊！成功感
1: 好大嘅推動力嚟嘅，
2: 係啦，好大嘅推動力啦。咁跟住之後就入跑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不停報嗰啲分温嗰啲比賽啦，嗰啲
1: 係嗰陣已經好多啦。
0: 即係你唔止日日訓練，你仲報埋比賽啦咁樣。
2: 係
0: ，OK，
2: 係啊係啊。咁所以報比賽嗰陣時，即係全部都係一係5K 啊，即係10K 啊嗰啲咁樣啦，即係跑科學園嗰啲咧，
1: 短極都3公里嘅。
2: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一路跑一跑，咁真係有一個時間係真係瘦得好緊要嘅，係瘦咗差唔多。我諗係嗰陣時候我由最重63kg， 跟住減到差唔多50幾、58度啦。
1: 哇，都十一磅。
2: 係啊，真係，所以係令到我係個人又可能跑跑唔知點解係已經係唔識得停啊。咁跟住。

0: 後就就係、是、因為咁樣跑，同埋嗰陣時我冇翻跑班噶嘛，冇翻
1: 靠自己鍛鍊，
0: 冇錯啦。咁即係自己嘅跑可能啲跑姿啊，或者個著對波鞋又可能都唔啱，
1: 裝備又爭啲啦，又冇熱身冇伸展啦，係
0: 啊，伸展係啦，即係冇啦，冇做呢樣嘢。
1: 建議可以聽曬我哋過去嘅十幾集嘅跑跑香港人，就可以解釋到呢啲啊，入翻翻嚟先係啊。好，咁跟住咧。是咁跟住睇嚟噩夢就出現啦，係
0: 啦，噩夢出現啦，跟住之後就左腳嗰個小腿嗰個徑位嗰度呢就開始痛啦、嗯、真係係痛到係完全行唔到啦，咁我睇咗好多次鐵打啦，跟住再睇咗好多次都唔得，跟住之後就去咗照啦，咁跟住之後照咗又係話好似有少少係裂咗嘅，咁跟住之後就
1: 邊度裂咗啊？
0: 係嗰個徑位嗰、那個小腿
1: 徑骨
0: 徑骨位嗰度咯，係啦，咁
1: 裂哦，
0: 係啊，
1: 你跑到徑骨裂喎、
2: 哦，都跑得好激下喎、
1: 哦，都真係唔容易喎、哦，
2: 唔係咁佢真係好勤力嘅，
1: 係，咁點算啊？咁你
0: 係啦，
1: 世界末日噶咯，
0: 真係世界末日。即係你本身你跑開突然間停咗，其實係嗰刻即係見到人哋有得跑，自己冇得跑，真係係好
2: 有少抑鬱咁
0: 樣，係啊，抑鬱係。
2: 我明啊，我都受過傷，所以我都體會過。
1: 系嘛？
2: 都我時間短好多，同埋我係比較輕微嘅，冇話即係 KOL 咁咁有經驗啊。
1: 係即係聽你嘅講法就係、是，即係自己冇得跑都唔係最慘，最慘係自己冇得跑，但係睇住有人跑。
2: 係啊，對上好痕啊。
1: 係 OK，
0: 冇錯。咁跟住之後就
1: 鼓起勇氣要面對啦，
0: 要面對啦，
1: 醫翻好條骨啦。
0: 係啦，真係要搞咗好耐，我記得好似差唔多半年。系咯，撑咗半年真系先至可以。
2: 但系当中有冇话要做啲咩治疗啊？
0: 其实冇啊，要做物理治疗。
2: 系
0: 系啦，真系去咗一个都系跑步嘅治疗师嚟嘅。
2: 嗯，
0: 系啦，咁佢就去咗嗰度做，咁跟住之后真系个个礼拜都要过去啦。咁跟住之后就真系要好勤力咁样去做做。咁跟住之后就好翻之后咧就。開始慢慢再自己 pick up 翻啦，因為自己都想再跑翻。
2: 係、嗯。
1: OK， 咁即係叫做係一個美好嘅故事啦，即係王子同公主幸福快樂地生活好翻啦，以為啫，係咪？
2: 嗰下。
1: 咁即係大概2019年可能好翻啦，係咪差唔多呢個時間啦？咁但係之後你又開始又面對其他問題，定還是係復發呢？
0: 係因為本身呢之後就開始 Covid 啦，跟住之後咧就疫情啦，咁因为好多都运动场啊嗰啲咧，全部都唔开啦。咁跟住之后就我由路跑之后就跟咗啲朋友就上山啦。
1: 系
0: 啦，跟
1: 啲朋友系咪 Yoyo 啊？
0: 我跟唔到佢啊，因为佢太快。
2: 唔好咁讲讲呢啲。
1: 跟咗啲朋友上山，但系跟唔到佢落山。OK， 好。
2: 又俾人摆上台，真系惨。
1: 系跟住
0: 呢啲都系事实。咁所以就真系跟住之后就开始即系上山啊、跑山啊嗰啲咁样啦。咁因为当初就系冇一个真系有一个正式。嘅訓練啦，係啦，咁你知上山同路跑係其實係兩回事嚟嘅，係啊，咁因為有時候可能用錯嗰個力咧，譬如好似膝頭痛啊嗰啲咁樣咧，即係落山都會痛，即係都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咯，係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有跑下山咁樣又玩下比賽啦，嗰陣時因為係virtual 啊，因為嗰陣時疫情係冇實體賽嘅，咁跟住之後就一個 virtual， 咁我就
1: 係點樣 virtual 法啊？
2: 佢嗰個所謂叫虛擬嘅意思，即係話佢唔會有一個指定嘅日期同時間，亦都唔會話有一啲工作人員喺一啲中途站嗰度去俾補給你，所有嘢都係你自己搞掂，即係話。佢會有一個日期嘅，即係佢有一個時段，可能
1: 都有一個比賽日都有嘅。
2: 比賽嘅時段啦，可能一個月左右，係啦，咁就跟住佢會俾一個 GPS file 你，咁就你自己對應翻你嗰個路線，然之後跟住就期間即係睇下你玩幾長距離啦。咁如果你個距離真係會比較長啲，可能有機會你都要揾啲朋友做支援，咁嗰個係一啲定點嘅支援咯。係啊，咁即係可能要俾啲水你啊！
1: 即就因為當年可能疫情，所以就唔能夠太多人或者驚傳播傳染，所以就產生咗呢一個即可能
2: 自己
1: 準備
2: 自己玩啦，
1: 自己計時，自己開始到自己完嘅一個 嘅意思啦。
2: 係啦係啊，
1: 幾有趣幾有趣。係啦，咁但係好啦，即係
2: 持續嗰幾年嘅呢啲比賽。
1: 幾年添啊？
2: 咁你 Covid 你都幾年咯，咁、你個比賽咪自不然都幾年咯、即係佢都想啲玩開嘅朋友仔可以 keep 住都喐下啦。係啊。
1: 即係自己同自己比賽嘅啫，其實呢啲比賽可唔可以？
0: 其實都係嘅，咁但係你即係嗰、那個就睇即係佢，因為佢唔係話淨係一，譬如有啲唔係淨係課一日，你一定要係完成噶嘛。又可能你喺好似阿 Yoyo 咁講，就係話有一段時間你總之完成到，咁其實已經係 O K 嘅。咁、所以
1: 滿足到自己嗰個
0: 滿足到
1: 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咁又係
0: 啦，因為嗰陣時又冇話正式訓練啊嗰啲咁樣，咁啊即係柴娃娃又可能同埋啲朋友。或者是一起上山咁样、即係去完成到呢个比赛，咁令到自己有返啲信心啊，同埋就力即增加返咗我嘅兴趣囉，反而係都係。
1: 明白。咁但係调转啦，咁嗱佢嘅绰号係跑完又伤，伤完又好返，又跑又伤，咁你几时又伤过先？
0: 咁其實你話傷患嗰度係唔係話即之後就唔係話傷得好緊要嘅，不過即有時有可能或者想即玩完山賽之後啦、有可能個膝頭痛啊，或者即嗰、那個有可能個舊患，
1: 阿哥唔俾你跑啦，膝頭哥唔俾你再跑，係
0: 啦，跟住又可能個舊患又再復發啊咁樣咯，
2: 即係舊傷又未好翻，新傷又加疊咗，
0: 因為嗰時又好貪玩啊嘛，
1: 係即一個大傷患啦。跟住就停咗半年啦，跟住呢跑山又会有另外嘅一啲负担啦，咁积积埋埋就有唔同嘅小伤啦，咁可能有好返嘅，但又有新嘅加入啦，係咪咁嘅意思呀？
0: 都係嘅，因为本身但係不过加咗新入嗰啲呢就真係係另外一个伤患囉，因为你玩山多数都係膝头最主要就係呢个问题，同埋嗰个即係嗰个小腿又係小腿嗰个位囉、即係可能唔知係咪之前个旧患影响到咁，所以都有少少。
1: 因为你一定分析唔到即係会唔会反而係胫骨啊，或者係上次啊膝头哥啊，或者下次啊边度，即係千丝万缕㗎嘛，即係可能中医嘅角度就係可能你或者你只脚有事喺你条颈嗰度出问题都唔奇。咁但我好奇啦，咁究竟你会点样面对呢件事呢？即係会唔会停止先係最好啊？即係你有冇咁諗过啊？
0: 嗰陣时又冇喎，因为嗰陣时真係有可能真係有嗰个兴趣喺度，即係就算伤咗呢真係都希望可以快啲好返，跟住又再上山，因为嗰陣时係真係好熱爱。真係係又鍾意跑步又鍾意跑山，原来原来上山都有好多睇到好多唔同嘅景色啦。真係啲朋友有啲朋友都带我，即係两样嘢嚟㗎嘛，因为你上山係可以原来有啲路係好难行嘅，但係你行完之后其实原来有一个景係咁靓嘅。咁呢个係真係令到我係认识咗好多香港每一座山的景色咯，应该咁讲系啊，啲人有
2: 啲系见到自己屋企嘅，
1: 系咪啊？
2: 会
1: 跟住就会
2: 边度啊？边度啊？
1: 仲会捉住啲 friend 呢度咪我屋企啦，
2: 系啊，跟住嗱你啊住嗰度啦，
1: 系啊 ，OK。咁但系有时就系咁得意嘅，即系可能尽管系你嘅身体整亲啦，叫做。你会同自己讲会好翻噶嘛？或者其实有少少影响啫。咁但系影响唔系必然唔系 long last 噶嘛？或者你可以克服佢系啦，因为调转有更大嘅诱因就系、你更加中意跑啦，更加中意喺个山度跑啦。咁我哋就可以接受呢啲可能少少嘅伤患系啦，跟住咪人生流流长，咪慢慢医咯，系咪？总会呢度好完，咪再医嗰度咯，冇问题嘅，系咪？咁我哋一样啦，听翻首歌，再研究一下阿嘉宾边度整亲先，好唔好？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3: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4: 欢迎继续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5: 好，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6: 仲有我部落会嘅常客悠悠。
5: 当然笑得今日我哋嘉宾跑完又好，好完又跑，跑完又伤，伤完又好嘅
6: KOL。Hello hello，
5: 系睇佢接受咗啦。OK，
6: 好中意啊。
5: 系
6: 系，话时话 Kitty， 因为都知道你即系喺受伤方面都有啲经验。都有啲經驗嘅，通常係咩情況下傷呢？即係比如講，可能係比賽期間啦，因為係自己做訓練嘅時候啊，或者好似我之前咁樣啦，跑即係追巴士嗰幾步都可以派到嗰隻啦。
5: 係啲情況咧，日常生活意外都唔奇嘅，可能洗碗係隨意整傷都唔奇。
6: 咁啊，無啦啦洗曬把刀，一嘢就切到手指都會㗎。
5: 好啊，分享一下，即係等我哋嘅聽眾又等下避免一下，原來咁樣都會整親嘅。
7: 好啊，咁我諗應該係我之前有可能冇話一個正式嘅訓練啦，咁同埋即係呢啲經驗係即係上山經驗啊，或者跑步嘅經驗，其實應該係唔夠啦，因為本身你諗住自己以為係冇嘢㗎嘛，咁跟住之後就一路咁樣一路跑，一路咁樣上山咁樣以為冇事，咁
5: 因為每個意外就係你唔覺得會有事先會有事㗎嘛，即係你每個人覺得自己有事就會防範咗，所以好正常係啦。
6: 即係係咪外傷或者內傷都有呢？
7: 其實內外都有，即係如果你話外傷呢，多數都係譬如玩比賽啦，真係玩比賽可能要追時間，真係有可能係成個仆底喺度。真係都試過，
6: 即係可能棘到啲石嗰啲。
7: 會啊會啊，因為好似有一年我就係去咗第一次應該第二次去濟州玩嗰個 UTMB 啦。咁我嗰次係因為係我病完之後先去玩嘅。咁跟住之後呢，即係個狀態其實係唔係咁好嘅。咁我最記得呢，我係去由 CP3 去由 CP2 去 CP3 呢，其實係
5: 心率
6: 係
5: 咪
6: checkpoint 啊，即係嗰啲因為佢會有啲指定嘅中途站嘅。
5: OK， 明白。啱啦，好彩有你啫。
6: 你搞笑喎。
5: 係啊，真係我可以唔識㗎嘛，靠你啦專家。係。
6: 冇咁講，係我哋繼續聽 KOL 嘅分享先。
7: 係啦，咁跟住之後就由 CP2 去到 CP3 啦，咁跟住之後呢，因為其實我記得好似仲，我記得阿教練 WhatsApp 俾我，因為係 follow 住我嘅。咁佢依點解突然間咁慢？咁跟住之後咧，咁佢就 WhatsApp 俾我，阿 Kitty 你仲有20分鐘要去到 CP3 喎，如果唔係就
5: disqualify。
7: 係啊，就 DNF。
6: 佢有冇講即係話你由第二到第三嗰、那個距離大約幾多度啊？因為你20分鐘。其實因為可能或者都等啲聽眾即係了解一下個概念咧，
7: 好啊，
6: 唔係話好似我哋跑步咁啊，可能正常咪你跑一公里可能比賽嘅話就六分幾七分鐘左右啦，都係一個叫做一般嘅時間啦。但係如果山上面因為都會有上落斜嘅，所以咧嗰、那個距離可能有時我哋話一般都起碼如果用一公里，大約可能都要15分鐘嘅時間咯。所以都想了解一下嗰陣時係爭幾個公里左右。
7: 係，咁其實嗰度咧我就已經其實都差唔多，應該係我諗仲有3公里就可以去到 CP3 噶啦。
6: 哇！
7: 係啦，但係只係得翻20分鐘。
6: 係咯，
7: 真係
5: 都穩穩地㗎啦，係
7: 咪？係啦，因為呢當時就係、是、我係成個，因為有可能有抽筋。我只腳又抽筋啦，跟住我成個撲低咗，咁、左腳咧又係成只腳流曬血啦，跟住抽筋，我起唔翻身嘅，嗰刻真係起唔翻身，因為真係太痛。咁但係嗰刻就同自己講，你起唔翻身，你都痛住一定要起身，因為你都要點都一定要去到 CP 三，你先至可以有人幫到你。係啦，咁所以嗰刻其實我真係喊咗出嚟，跟住之後忍住，真係企翻起身，真係跑去 CP 三。真係好彩，啱啱好應該就仲有時間嘅，仲未及。
5: 講到咁艱難，最後都係做到。
6: 呢啲咪勁咯，堅持。
5: 真係即係喊住跑，都係能夠做到。
6: 同埋我覺得係有教練嘅加持啊，
5: 係咪？
6: 因為同埋個教練真係有即係俾一啲牽水話，喂我你仲有幾多你就要過㗎啦，你唔過嘅話就冇㗎啦。我諗係嗰個信念啊。
5: 係，咁當然係即係欣賞啦，鄧你高興啦，最後搣到。咁但係我哋褪翻後一步去諗，咁就係當你可能想追趕時間。咁競賽嗰個味道提升啦，你就會忽略咗容易受傷嘅，可能係意外啊、用力過度啊，即係呢啲問題係咪就會出現啦。咁坦白說，其實喺比賽嘅邊一個過程係最容易發生嘅呢，會係一開頭熱身不足啊，或者一開頭想衝一啲想即刻達到個 pacing 個成績啊，定還是係臨到啊，定還是係中段呢，你覺得？
7: 其實是因為其實呢個成個比賽就是我當時嗰個狀況其實是很差的，因為啱啱都是病完嘛，咁病完你玩一個差不多一個60公里的比賽，咁係啦，咁所以係啊，咁所以係好辛苦嘅，真係好辛苦。咁跟住之後就嗰刻其實係我係由CP 二去 CP 三啦，咁其實係都好辛苦嘅，因為係每一步都係好難行囉，係啦，咁但係要同自己講，我一定要堅持，我一定要做到，同埋係嗰刻都冇睇時間啦，即係總之我盡咗，即係嗰刻唔知點解呀，係突破咗自己，或即係還是諗好多，即係諗睇咗
5: 啦，那個時間其實係。
7: 系，咁所以即系嗰刻谂翻起，我觉得都觉得我自己都好犀利，因为系真系用咗嗰个意志，同埋要同自己讲，我一定要做到，我一定要完成到呢个比赛嘅，因为我系本身系有目标，系想完成嘅，系啦，咁所以就算点样辛苦，点样即系受伤。我觉得系可以捱得到嘅，咁最后真系可以好順利咁樣去翻到終點啦。
5: 或者我調翻轉件事嚟講啦，可能即係當然你最後唔係話奪冠，唔係有獎牌，但係呢件事對你嚟講已經係你一個人生嘅成就啦。首先，啱啱即係你覺得啊好叻女啊，我咁樣做完我都仲搣到個 target，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如果你冇傷，跟住順順利利跑完咧，可能你又冇咁深刻喎，或者你冇咁覺得你自己咁叻喎，你就係即係叫做不幸中有個大幸喺度，你又克服到，你又挽救到，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啊？其實
7: 係可以啊，因為本身係。點講呢，因為本身我係2023年第一年呢都係玩呢個比賽嘅，咁嗰年其實個狀態就好 fit 啦，咁2024年再去玩啦，咁但係因為佢嗰個比賽再加長咗個距離同埋個難度啊，係啦，咁所以就咁啱又係病完去，咁所以其實但係我點都一定要完成嘅，要同自己講，係啦，咁就算受傷點樣都好，咁我知道因為係我先生呢，每一次比賽都會在終點等我的。
5: 哇好 sweet 啊，呢
6: 件事。是啊，看那些社交平台很犀利啊。
7: 即是會令到你的意志會是很強咯。即是要跟自己說我先生在終點，同埋有很多朋友在等緊我。
6: 是啊，呀哈利。
5: 這件事很溫暖啊，即是你會覺得例如你全日翻工咁樣啦，亂噏啦 ,12 個鐘 ,13 個鐘。跟住你醒起啊屋企有一個屋企人等緊你。咁你一打開到門，即是最好的梗係四餸一湯啦。 就算冇都好啦，跟住有屋企人等緊你，你返嚟啦，即一句說話唔使多，唔一定射送一趟，都會覺得我值得啊，你匹配啊，你返到嚟係咪好溫暖。咁好啊，我又覺得你能夠當然冇傷係最理想啦，但其實我哋而家開始揾到啦，其實有傷都唔係做唔到呢件事啊，仲反而令到件事多咗一樣嘢叫難度啊，多咗一啲難度。咁人哋又冇傷冇病跑，你有傷跑啊，一調轉你個問題就係、是病完啱啱好返，咁就 pick up 唔到個狀態，但有時啲嘢就係咁，即係迎難而上囉，反而你個含金量啊就會提高啦，即係我會覺得啊仲會記到一生一世係嘛。即係反而呢一個係你
7: 記到呢一刻，其實我自己都喺心裏面都想喊，因為其實因為我先生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臨尾嗰最後嗰四 K 啦，因為其實嗰條路係好暗嘅，佢係真係過嚟揾我，因為阿 Suhi 有個朋友阿 Suhi 啦師姐啦，咁佢就完咗個喺終點嗰度就同我先生講我受咗傷，咁佢就好擔心我，咁跟住之後佢真係孭住個背囊就去翻差唔多近四 K 嗰個位置，佢真係去揾我。我嗰刻其實我都好驚訝，因為我已經係個人已經係攰到係唔識得講嘢㗎啦，已經係淨係想快啲翻終點，
6: 完全明，
7: 經歷到。
5: 所以有時運動就係咁迷人嘅，即係你會好開心啦，但你又會因此而落淚。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聽翻首歌，聽下我哋嘅心情會變成點樣先。

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啦。咁头先嘉宾都讲咗，原来你双住跑咧，家人都系会支持你啦。咁当然都有啲担心啦，但呢个都系一个动力，令你觉得更加要做好呢件事啊嘛，系咪？越难嘅嘢做好，含金量就越高啦。咁但系调转，我想请教一下你啦。咁喺即系你不断嘅伤患嘅里程入边啦。有冇改變啊？對於你自己，即係喺個心態上啊、技術上啊，或者係速度上啊，係啦，有啲咩改變啊？
1: 其實有嘅，咁之後都係我跟咗一個戰神教練啦。咁
0: 戰神教練即係佢名嚟嘅，
1: 係。
0: OK， 好。
2: 咁真係好勁，都同埋喺跑界都有名氣嘅。
0: OK， 好，跟住呢
1: 係啦，咁就真係跟咗佢之後，真係自己進步咗嘅，個時間係真係都快咗嘅，真係。咁同埋個心態都改變咗啦，咁即係覺得原來辛苦完，真係自己肯堅持到最後嗰一刻，其實真係去到終點嗰一刻，其實你係會係好開心，即係唔再計較你嗰個完成時間。而是你是那个过程呢，自己跟自己讲嘢啊，有一个意念在这里，即是同埋个意志在这里，是真的去完成到这一样嘢呢，同埋有咁多人支持呢，其实是已经是足够所有嘢咯。
0: 哦，咁我头先听你讲，你话你仲快咗，即真系㗎，即是你伤完，我唔识嘅，我就会諗啊，咁你伤完唔应该点都跑慢咗咩？咁但係你嘅意思係你再快咗能够。
1: 其实係係因为本身我应该係咪今年，我唔记得今年定上年啦，咁我就同个同学仔一起玩嗰、那个Run a Run 一个比赛啦，玩 team 嘅。咁我就真係我同佢攞咗 team 2 啦，即係。
2: 哇，好犀利喎。
1: 攞奖啊。
0: 犀利。即係傷完能夠快咗仲能夠攞獎，咁但係點解可以做到嘅呢？即係唔係應該傷完就痛啲呀，就難啲嘅咩？
2: 望住我講咗咩，即係我都冇咩獎攞。
0: 佢心痛。
2: 唔係，我唔夠努力呀。
0: 你唔夠
2: 傷得唔夠勁呀。
0: 係咁，但係你覺得呢係因為經驗嘅累積啦，真係或者調轉，我哋運動有時候有一個講法嘅，就係你可能病住或者傷住，你會更 focus。因为你知道你一唔留神就会整亲，你一唔留神就做唔到嗰样嘢，咁反而成为咗一个额外嘅推力，即系令你更加集中，定系点样咧？你觉得？
1: 其实系好似你话斋啦，真系譬如你伤咗之后，咁你就应该都会揾方法嘅。
0: 嗯，
1: 系啦。咁譬如有时系啦，真系譬如有时可能即系唔系净系纯粹跑步，有可能我系都跟咗一个朋友就去做体能啦，系啦。
0: 改善你个问题，
1: 即改善翻嗰个问题啦。因为其实因为同埋要改即系改善埋你食嘢啦。因为嗰阵时我系唔识得即系食嘢点样，其实话其实食咩都得噶啦。咁但系其实系好。有学问嘅呢样嘢，系啊，即系要补充啲乜嘢啊？即系去到一个比赛，譬如我玩一个50K 一个比赛，咁其实当中你点样去补给，点样去令到自己可以即系
2: 嗰个能量
1: keep 住啦，系啦个 keep 住可以完成到啦，即系呢样嘢其实都令到我学到好多嘢嘅，系啦。咁之后就即系又话可能有教练啊，或者啲朋友啊，或者好似身边阿 Yulu 师姐呢啲咧，咁有经验咁，佢即系不停咁样学咯，即系问人啊咁样咧，咁你就会有改变，
0: 系啦，做得更加好啊嘛。
2: 系啊，因为之前有啲嘉宾咧，尤其是有啲健身教练啊，或者好似嗰啲伸展嘅教练啦，都有提过咧，即系头先 Kitty 所讲，你嘅饮食嘅点样去补充啊，又或者系你点样做啲肌力训练啊，甚至你之后点样去做翻一啲伸展，其实都好重要咯。
0: 系，咁或者咁讲就系、是、你够中意呢一样嘢啦，呢一个项目，即系可能你系跑步啦，其实听众有其他嘢都可以嘅，咁你自然就会追根溯源去揾个问题，因为我哋人系求生噶嘛，一定系求生噶，咁我就会谂原来我唔够肌肉嘅就练肌肉，我飲食有问题嘅就食好啲，吸收足够嘅营养，我易受伤嘅就要学习伸展，即系等等。其实我只要做足晒每一个你能够触及嘅一啲其他嘢，你就可以做好呢一个你嘅主菜，你嘅跑步啊。尽管你不断伤，咁你又会好翻，但系原来你运动表现系会更好添嘅。 即係呢個係活生生嘅一個例子，佢又可以改名啦，例子界 KOL 啦。Okay, anyway, 咁但係去到差唔多尾聲啦，咁你覺得其實跑步對於你嚟講係一樣乜嘢嘅嘢呢？
1: 其實如果跑步對我嚟講呢，係一個幾好嘅正能量嚟嘅。因為本身呢有陣時啱啱除咗話即係減肥之外呢，其實有時可能工作壓力好大呀、你係抒發唔到出嚟嗰個情緒，有時你唔知點樣同人哋講。咁但係你跑步喺跑步過程之中呢，係自己 me time 嚟嘅。咁你自己可以諗下嘢呀，或者又可能跑完之後有可能有啲安到我瞓係咪？
2: 係啊，
1: 係啊，咁所以係會諗，即係你跑完之後係會個頭腦係真係會清晰少少，係令到你會改變咗自己嗰個思想嘅。係啊，真係呢、這個我覺得係做運動都係嘅，即係每一個運動啦。即係如果自己真係鍾意嘅，咁你同埋好熱愛嘅，其實你都係會有時，譬如你唔開心，你去跑步或者跑個 10K 咁樣，你跑完之後其實個人係會唔同咗㗎、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做運動都係好重要囉，同埋即係除咗身體健康之外呢、其實都係可以心靈上都可以得到幫助。
2: 是啊，绝对是。有阵时候我哋话即係唔想讲嘢，跟住但係又想释放下压力嘅时候，咁就落街跑一阵放下空都可以囉，做到个效果。
0: 咁所以其实受伤又好啦，或者甚至改变都好，一啲都唔可怕。即係最紧要就係、我哋想去试囉，想去做囉，你够鍾意就会搵辦法㗎啦。咁我哋呢度通通都係例子 ,ok, 阿 Kitty 係一个好例子啦。咁我都係做完呢个节目我都起码变成有跑步先啦。咁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我哋听完我哋呢一个节目，即管就试下跑出你间房，跑出你屋企，跑哪怕只係50米。好冇？
2: 好。
0: 咁我哋有缘再见，一起边边边跑跑香港人，后会有期，
2: 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有麦上中报道新闻。希腊首都雅典一座的住宅日前发生爆炸，正16人遇难。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波及附近一带的建筑物。涉事住宅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出租作为民宿，住了四名美国游客。六人在爆炸之后下落不明，消防部门出动数十人搜救，经过30小时的行动过后，巡回了六具的遗体，证实是失踪的六人。雅典市长表示，爆炸很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所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国政府会在官方文件当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作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子更加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采用。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美方在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成果时候，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方有何评价？跟这是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中方重视美方立场，也尊重美方的表达方式。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于国庆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因应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将会在晚上的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的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延长到下个月的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的时段到场参观。局方也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以及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人士的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泰国曼谷暴雨成灾，市长宣布全市是灾区。曼谷48小时内累计的雨量接近300毫米，多条的主要干道水浸。路透社看到的画面就显示，部分路段水深及腰，有汽车抛锚。曼谷市长拆查就说，暴雨引发的危机可能危及市民的生命安全，以及会造成财产损失。政府会借用学校作为临时避难中心，呼吁往运河一带的居民尽快撤离。曼谷机场目前维持正常运作，当局建议前往曼谷机场的旅客要提前2-3小时出发。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3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还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国庆日及下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是唯一，
7: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7: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7: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7: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8: 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9: 月夜与月逍遥，
10: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普通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旅发局表示，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也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到下月的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会因应现场的情况适时公布最新情况。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丽园分店有3间更衣室的假天花，发现有3个怀疑针孔摄像镜头，警方列作为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强调绝不容忍任何侵犯会员隐私的行为，事发之后已经及时报警，会全力协助警方的调查。公司又说，事发当日也已经及时巡查全县的分店辖下所有更衣室、浴室还有洗手间，重点检查假天花、灯槽和其他隐蔽的位置，暂时未发现异常。又说会加强各分店的日常清洁和巡查次数，增加巡查的次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下午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也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也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的结果成果，并且指示予以落实。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在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天气，高空反气旋，昨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酷热还有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或以下。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持续影响，未来2-3天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以及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利基昨天早上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的11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还有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湿度的28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中秋节快到了，想玩的安全又开心。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提提你， 蜡烛要放在容器里燃点，方便清理又有功德心。千万不要把蜡烛加热融化和放天灯，也不要随处乱丢荧光棒和其他物品。还有，离开前别忘了把垃圾带走，一起保持地方清洁。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FM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到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的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累涝区域，并且要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旅客、短期商务或是探亲人士，也应该要密切留意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的游览。另外，前往机场、火车站等的交通枢纽时候，应该要充分预留时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还有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的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了几名的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也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的突发事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根据有关的计划采取必要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教宗梁十四世继续访问法国，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估计有大约70万的民众出席。梁十四世在当地星期六的下午乘坐教宗专车前往协和广场，大批民众在超过2公里长的道路两旁迎接，不少挥舞着白黄的梵蒂冈国旗。梁十四世期间多次停下来向人群挥手以及送上祝福。梁十四世为期四天的访问行程将会访问三个的法国城市。他星期六先到巴黎一个支援移民和难民的收容中心探访，呼吁彼此尊重，达至和平共荣。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或以下。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的持续影响，未来两三天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和酷热。此外，热带风暴舒利基及昨天早上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以及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可卡因这一次已足以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吸食，不断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更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导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陷越深，多关心身边的人，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拨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 或微信发短讯到98186186，一起挺住，不吸毒。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付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吃着牛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撕圈的穷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像小春，哦，这青春一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表示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时段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謝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籲參觀人士遵循現場工作人員指示，會因應現場實際情況適時在官方網站公布最新安排。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監工顧問和承建商本月30號起接受申請參加。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分开这三张预审名单是为了避免出现三者有打龙通的情况。他说参加名单公司必须申报身份，例如有关承建商和另外两张名单的公司有没有关联。如果日后被揭发有关联但当初没有申报，可能已经涉及虚假陈述。凌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强调，新制度较现有招标妥更加严谨。他举例，现时只是查看申请人过去有没有被定罪记录，将来的制度会同时参考是否有被检控记录，并且要通过背景审查，如果曾经接受过纪律处分就不会被纳入名单。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是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时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最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 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我同你之间嘅音乐约会晚上，又一个星期六嘅深夜，又一个星期日嘅凌晨时分，等候住你嘅系我桃仔啊！不过今晚咧同其他嘅晚上有些少嘅唔同，虽然正日咧陪伴唔到你哋，但系追月亦都希望可以陪伴你一齐度过中秋。

在这里祝愿大家都是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人是有悲欢离合，月呢也都会有阴晴圆缺，但愿音乐响起，好的旋律一听到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共享这片的天空，共享天上面仍然高挂明月，好靓的月亮。

过中秋节最紧要咧就系食灯笼玩月饼啊，讲笑咁讲。但系隔住大气电波嘅我哋咧，未必可以分享到一份嘅月饼。但愿桃仔以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以歌曲代表月饼送俾你哋。

祝愿大家中秋佳节快快乐乐，人月两团圆。希望你在这几天的节庆时间有好好跟家人和朋友有时间可以相聚一下。而讲到我们的节目，也都很希望很希望你可以跟我徒仔一起用音乐相聚，用旋律去相遇的缘分，一起今晚跟我陶醉。

关于中秋节，关于月亮呢，自己有一句嘅祝福说话是非常喜欢嘅。佢系咁样讲到嘅，佢系话月亮渐渐变圆，事情渐渐如愿。当然理想同埋希望咧，我哋希望所有嘢都系一切顺利，但系同时间亦都要知道不如意嘅事情。

我哋会为咗月亮好高、好圆、好靓去庆祝，但正正就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唔系咁常见，唔系每日都会发生，所以我哋先至会聚首一堂，希望可以引月亮团圆咁样庆祝。同时，咁代表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唔好听啲咁讲，月亮都唔系最大最圆嘅时候，就好似我哋人生在世都要面。

无论月亮是代表紧谁的心，陶仔都是希望在这里提一提你。我们要认清楚，虽然每一天都不是那么完美，月亮会那么漂亮，但我们都要珍惜过好每一天，也都珍惜每一次和家人朋友相聚的时间。

我們聽的這首的作品是來自 MC 張天賦的，叫做至少相擁沒錯，內容呢就不是一般的情歌，是將這個感情訴說的對象說成自己的媽咪，曾經跟她有過很多的過執，但是希望一切的爭執過後都可以好好相擁，放下以前的

鹏哥嘅意拣嚟张敬轩呢一首嘅《披星戴月》，希望听过呢首歌曲嘅我哋都唔会净系怪住忙碌嘅工作，但系忽略咗身边家人朋友嘅需要，甚至乎系忽略咗自身嘅休息同埋嬉戏嘅需要。

披星戴月之后加多一首古巨基的爱的大词，讲述紧同样的道理。当然我都明白，甚至乎自己都是啦。在现代社会，大家都是出来搵食搵三餐，其实都冇得你拣，有时真的要做嘢就要做嘢，就算佳节都不例外。就好似我自己咁样，都系咁啱，可能爹哋妈咪都未喺可以同我一齐咧食翻一餐嘅中秋节饭。不过我相信日后或者系听晚，希望都会有机会嘅。不过唔紧要，与此同时，我哋都可以趁住佳节追月嘅晚上，听一啲嘅好歌，开心一下。

有啲嘅好歌，有啲嘅旋律真係百听不厌啊。例如呢首早幾日喺谭校长嘅演唱会上面听到，但係而家隔住大气电波透过个唱盘再次同你分享，有一番嘅风味。

0: 当你抬头望上天空，在盈月或者是中秋或者是追月之夜的晚上，孤贫论你的一生中最爱或者是最爱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哪个都好，今晚继续有我陶姐陪住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本港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我们会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歌曲在这里继续陪伴住你。
1: 天渐光，朦胧晨曦室内藏，悠扬情歌轻轻耳边放，凝望你在画中

又嚟到凌晨2:56，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烈火燈我》，一首比较小部嘅作品，亦都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14.28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说，特朗普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划船，谈判基于之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什么要同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美方就未能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的反应。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和探亲人士，要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政府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区议员职位。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建联发声明，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和相关职务，尊重他个人决定。民建联表示，黄碧娇作为资深社区工作者，长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服务市民。民建联表示感谢，祝愿她早日康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两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 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在新闻简报之中就用了少少时间在社交媒体读了大家的留言，其中有一个的诗我觉得很想和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圆月高挂高高挂，良夜好歌伴月圆，轻弹浅唱到晨光，悠扬乐韵不夜天。我喜欢这几句诗，也都很代表到我们今晚节目的主题，就正正是借着这么漂亮的月光，趁着这么美好的月色之下，分享一些很好关于月亮的歌曲给大家。而来到凌晨的3:07，继续有图仔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守候着你。亦都好希望，亦都好欢迎大家喺社交媒体度同我倾下偈啦，或者系分享一啲你呢几晚影到好靓嘅月圆照片俾我睇下。

同为月球下的人的我们，同样都是分享着同一片的天空。适逢我们的节目都是比较多海外的朋友一起去收听的，除了香港以外，都很希望可以见到例如说三藩市、澳洲悉尼或者英国伦敦，你们看到的月亮是怎样的呢？

同大家听咗两首关于所有人嘅作品，点样分所有人呢？分别第一首咧就系、是、叫做《月球下的人》，嚟自 Jenny 李幸毅嘅作品啊。而啱啱嘅嗰一首咧就系、是、嚟自 Eason 陈奕迅，名字叫做《月球上的人》。所以月球下同月球上咧，我哋都系送咗首歌俾你嘅。

陷入一段突如其来无法自拔的爱情之中，你会怎样去找个原因出来呢？可能如果你听过哥哥张国荣的那首《怪你过分美丽》，你可以很直接说，就是因为他太靓，突如其来的遇上就有突如其来的爱情。或者你又可以趁着这个中秋佳节怪一怪月亮太靓，都是月亮惹的祸。

几时都话人嘅遭遇、人嘅心情咧，先至系最影响到你点样睇呢一个嘅景色。即使月亮可以好靓，月色可以好美，但系如果你咁啱唔开心，或者系可能感情有失意嘅时候，呢个美丽嘅月光都可以变成一个残酷月光。

们听了几首关于月亮影响心情的作品，分别有张宇的《月亮夜的祸》，和啱啱有林宥嘉的《残酷月光》，和你听紧的呢一首孙耀威的《烛光》。

繼續我們今晚陶醉賞月的晚上，時間來到凌晨3點36分，提一提你現時室外氣溫是攝氏27度，相對濕度是 82%， 今晚是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當中，跟你聽了關於兩首是彎彎的月亮的

同你分享呢一首系陶仔自己都非常喜欢嘅感动动人作品啊。虽然咧中秋节系应该系人月两团圆嘅晚上啦，不过可能因为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我哋未必可以同所有想见面嘅朋友见面。但系但愿咧，今晚嘅月光或者琴晚嘅月亮咧，系可以平均地亦都系洒落在系你所爱嘅人身上。跟住落嚟嘅作品咧，亦都系呼应翻上一首作品嘅歌曲，

杜德伟嘅《一起看月亮》之后咧，拣来呢一首我好喜欢嘅学友嘅《月半弯》。《月半弯》咧就系改编自玉置浩二嘅作品咧，亦都更加准确嚟讲咧，就系安全地带嘅一首作品啊。名字好似叫做《Yumei no Tsuzuki》，即系梦的延续咁嘅意思。嗰啲学友咧可以将呢个景色唱到好似喺梦境发生嘅一样啊。

趁住听住呢首蓝月亮嘅时间，同你讲一讲天气。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而我哋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见唔到蓝月亮嘅，不过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气温最低大约系27度左右，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新界咧将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嘅。

0: 文教组科普节目，
1: 嘥时间。
0: 冯杰、
1: 林欣雄、
2: 李启俊，
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3: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4: 我而家扶停先拍晒张卡。
5: 只要当你系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3: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4: 要计数。
5: 系啊，要计数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0: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3: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6: 時間來到4:00，陣間新聞簡報之後再見你。
7: 凌晨4:00，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一般性辯論時指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地緣衝突不止，發展鴻溝持續擴大，全球挑戰層出不窮。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全球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議，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戰略指引。韓正提出4點建議，第一是維護戰後國際秩序，以共同安全構築持久和平，堅持透過對話協商化解分歧和爭端，反對違反聯合國憲章、繞過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單邊軍事行動。第二是直接面對全球發展困境，以開放合作促進共同繁榮，強調保護主義無贏家，築牆撤壘和脫歐斷鏈，擾亂全球產業和供應鏈的暢通穩定，損害各方利益。第三是促進人民交流，以溝通對話重建團結互信，要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第四是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以實際行動捍衛公平正義。巴基斯坦有警察檢查站發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傷。新華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報導，事發在當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檢查站位於巴基斯坦西北部開伯爾普什圖省。事發的時候，檢查站附近正舉行群眾集會，死傷者當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緊急救援組織發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進行，救援人員在現場發現11具遺體，傷者被送往附近醫院救治，部分傷勢嚴重。發展局表示，感謝市民和旅客對國際中秋彩燈會的踴躍支持。發展局表示，國際中秋彩燈會所有彩燈展出日期將會延長至下個月4號，歡迎市民和旅客在其他時段到場欣賞。局方衷心感謝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籲參觀人士遵從現場人員的指示，會因應現場實際情況適時於官方網站公布最新的安排。連鎖健身室247 Fitness 的沙田瀝源分店有3間更衣室假天花，發現3個懷疑針孔攝錄鏡頭，警方列作窺淫案處理，暫時未有人被捕。247 Fitness 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對事件令到會員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強調絕不容忍任何侵犯會員私隱的行為。事發之後已即時報警，會全力協助警方調查。公司又說，事發當日已即時巡查全線分店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間，重點檢查假天花、燈槽和其他隱蔽位置，暫未發現異常，又說會檢討和加強各分店的日常清潔和巡查安排。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東是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是2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酷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 同埋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湿度系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4.1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渔浪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是47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系冇风，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喂，雨水，
9: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8: 一起玩啦！
9: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8: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9: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0: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下一位的佢之外，在特别的难以忘记之外呢，一些好的作品，一些好听的旋律，甚至乎可以说是陪伴你成长的歌曲呢，更加可以说是难以忘记的。时间来到4点12分正式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而下半部分一开始呢，兔仔的惯常做法都是这样的呢，都是怎样呢，都是会进入去一个叫做徒选冠军歌的环节，即是怎样呢，就是揀一些，是揀一个我喜欢的年份，揀一些我喜欢的歌曲里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那一年的冠军作品，慢慢同你分享。今年同大家分享的是1994年的作品。

事先声明一下，第一首同你听嘅作品咧系嚟自潮伟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虽然呢首作品咧并唔系啱啱我讲嘅94年嘅入选冠军作品，不过规矩咧其实系可以变嘅，亦都系由我而定嘅。唯一不变嘅咧就系一定要呢首歌曲系足够好听先至可以摆入嚟嘅。属于潮伟嘅当年冠军作品咧系叫做《一步一心》。跟住同埋听埋妹姐嘅情归何处。

如果你是一位咁啱中秋节假期呢几日嘅年假，冇乜特别嘢做，所以打开收音机嘅你咧，记得要留意我哋逢星期六晚或者星期日嘅清晨时分嘅呢个《兴谈展翅不夜天》，尤其是凌晨四点钟，将会有陶仔为你拣到一啲陶选嘅冠军作品，咁我喜欢嘅，亦都有权威认证过嘅呢个小时嘅。嘅音乐咧，包你喜欢，包你好听啊！

即使我哋有地域嘅所隔、距离嘅限制，呢个一个嘅中秋佳节未必可以即刻见到你想见嘅人。但系并唔等于我哋咩都唔可以做嘅。假如你有啲嘅说话好想好想同佢讲，我哋可以用网络、用科技拨打一个视讯电话，简单一个 FaceTime 就可以话俾佢听，哪有一天不想你。

有开心事好想同全世界宣布。你反转自己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呢都可以同大家宣布。不过宣布嘅方式唔同啫，都可以同你嘅朋友好朋友去倾诉一下。咁当然讲返转头，如果係一啲好感人嘅说话，好浪漫嘅告白，可能你嘅另一半都会希望你真係可以同全世界大胆一啲，同全世界讲一声你有几咁爱佢嘅。咁你听咗嚟自许志安安仔嘅呢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你都可以简单啲嘅。趁住呢个中秋佳节，趁住仲有一个星期日嘅时间，同你想见嘅朋友、想见嘅家人讲一声想见你，多一声挂住你嘅。继续我哋1994年嘅陶选冠军歌重温之旅，继续由我陶仔陪住。

时间来到凌晨4:40，同你听过彭羚的《如果得不到爱情》之后呢，接住多一首的快节奏作品。

同你听过啱啱一位唔想再假装唔想再扮嘢嘅朋友啊。佢话喺呢段感情入面，如果得不到佢想要嘅，就无谓强装下去。嚟自周慧敏 Vivian 嘅呢一首叫做假装。

嚟自郭富城成成嘅呢一首作品咧，问咗几个几好嘅问题啊，即系到底错爱同相爱有咩分别咧？到底系咪每一段嘅爱情都系以无奈去收场嘅咧？都系一首我觉得系有力有型，但系又有味道有意义嘅一首情歌。嚟自郭富城嘅呢一首叫做《天涯凝望》。同樣都是1994年的陶選冠軍作品。

佢重温緊1994年嘅陶选冠军作品，听紧嘅作品系嚟自阿公苏永康嘅《杨岸恋一些》。喺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之前咧，同你再重温多半首歌曲啦。只觉得呢一首歌曲咧，都系非常适合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夜。同一片天空之下，带住我哋喺大气电波嘅缘分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韩正提出几点建议，包括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另外，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撤垒和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及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知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巴基斯坦有警察检查站发生爆炸，最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新华社引述警方消息人士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警察检查站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事发的时候，检查站附近正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当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发言人表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势严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 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點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清晨5點的時間來到兔仔自己最喜歡的環節，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屬於我哋追月嘅 Rock and Roll 環節，都係屬於晚安莉莉嘅一首作品，由佢哋去打頭陣咧，我覺得係最適合不過噶啦。啱啱喺香港開完演唱會嘅佢哋咧，朝早再同你重温一下佢哋呢一首嘅金曲啊！

承接翻我哋今个晚上或者今个早上嘅主题，都系有一啲关于月亮嘅歌曲陪住你。Rock and Roll 环节都唔例外啦，当然一开始我哋就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咧嘅呢首作品当然同月亮有啲关系啦。同埋啱啱有我拣咗系 Mike Oldfield 版本嘅呢首叫做《Moonlight Shadow》啊。跟住一首咧，都系一首经典嘅 rock 歌作品啦，都系有个 moon 字嘅一首作品同你分享。

嘅当然就系嫦娥登月嘅故事啦。咁但系讲翻转头啦，到西方人士咧系会唔会有呢啲嘅神话故事，我就唔系好清楚。但系以我所知嚟讲咧，就比较少啦。对于登月嚟讲咧，可能佢哋更加多系一啲叫做科技啊，或者系太空竞赛系一个成就嚟嘅，即系例如话系人类嘅一小步，系咪？即系佢嘅一小步咧，就是、我哋人类嘅一大步啦。咁呢啲就系我对于呢可能西方对于月亮嘅想象，但原来听过阿 Sting 嘅呢一首 Walking on the Moon 之后咧，我都发现，咦，原来我哋 somehow 其实系 connected 嘅，即系大家都系对于月亮，对于呢个地球以外嘅物体，对于月亮以外嘅星球啊，或者系太空上面嘅嘢，都系充满住幻想嘅。而咁啱中秋节之后咧，其实亦都系差不多九月嘅尾声啦。九月咧有一隻嘅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啦，或者系跳舞嘅神曲咧，系好想同大家一播再播，再同大家多啲去重温嘅，就系呢只 September 啦。

之前上網呢見到人哋嘅分享，即係唔知啱同啱定錯嘅，我記得係咁樣講啦。佢就話呢呢首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 September 呢，其實係全球播放量最高嘅頭十名作品呢，起碼都有。正正係呢首 September 呢提醒我哋，其實而家已經係2026年嘅9月27號。其實距離9月嘅結束呢都係得返幾日嘅時間。眨下眼差不多咁就一年。

好有趣嘅一首作品啊，叫我哋呢係熬醒佢烧醒佢喎。当九月结束嘅时候呢，佢叫我哋要叫醒佢啦。呢对嘅作品係嚟自 Green Days 啊，名字叫做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我自己认为呢，点解九月完咗要提一提佢呢，我觉得不外乎都係一个原因嘅，就係年尾想放大假嘅时候呢，记得差唔多要买机票㗎啦。因为九月份结束之后呢，好快就十月十一月呢，都係叫做秋天嘅时间。当天气微凉之后呢，好快就会进入冬天，就係、是、我哋嘅圣诞假、新年假嘅时候啊。

Green Day 之后简直是 THN 的这首不许你注定一人，不是跟你听紧中秋你只注定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应该在网上讨论区有一首这样的改编的作品，叫做改词的，就叫做将这首歌曲就改了做中秋你注定一人，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气氛。但是当然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没可能会发生，因为我们有轻谈转唱不夜天，有四小时的音乐节目一路陪住你，由盈于正日和今日追月都是继续有好歌去等住你的。跟住落嚟有几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我觉得几好听嘅，想同你慢慢分享一下啦。

同你聽咗兩首呢最近幾好聽嘅歌曲，分別係嚟自 Aska 張智豪嘅一首叫做落活島啦，講緊就係收工之後終於可以鬆一鬆同愛人享受下甜蜜時光嘅歌曲，同埋啱啱有支持嚴明熙嘅呢一首叫做 Bye Bye Bye， 就將所有嘢以前唔鍾意嘅自己嗰 part 呢全部通通可以講 Bye Bye。當然都唔限於話要係自己唔鍾意嘅，係所有嘢你覺得唔啱聽嘅就由佢。

我哋听咗两首比较型格嘅英文作品，上一首系 December 10嘅 Us Against the World， 同埋啱啱同你听过系嚟自 Miley Cyrus 嘅 Bus Mercedes。跟住落嚟同你介绍嘅呢一首咧，系上年中秋节啱啱推出 solo 作品嘅佢啊，之前叫做《给月亮的情书》。

0: 有幾句 bang bang bang 嘅字眼，再加埋啲廣東話讀得好快咧，
1: 其實真係唔係好聽得出係咩字嘅。不過唔緊要，我覺得成首歌嘅編曲咧都好有呢個 K-pop 嘅味道，好期待睇到 Spot 嘅現場演繹加埋佢嘅舞步。

以最新的香港樂壇的 rap 界的新人，他是來自香港，其實名字叫做嘉麗，這首歌曲名字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除了一些是快歌跳舞歌之外，或者是一些慢版的情歌之外，其實樂壇都是多了很多不同元素，或者這樣說，其實不同元素的音樂都一直在存在的。不過今天跟你介紹到的這首 Hip Hop 的音樂，就是來自嘉麗的音樂。

希望你 enjoy 我哋今晚嘅陶醉赏月之夜啊！同你听紧呢首系嚟自 Elka 郑紫棋嘅最新派台作品，一首几洗脑嘅作品。点解咁讲呢？因为名字就叫做洗脑歌，亦都将时间到嚟清晨嘅5:57。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不是部署军事力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和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在昨日下午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和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导交通和安置居民等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络不到，受阻道路已经抢通。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浸亲，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只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的海面淤溺。警方接报到场，将该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未来两三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系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是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到是45公里，西沙冇风，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过去那两天玩得开不开心呢？是不是还回味着跟家企人和朋友一起吃月饼玩灯笼的欢乐时光呢？今年见过最漂亮的灯笼又是哪一个呢？今天呢也是中秋长周末的最后一天，最啱呢就是留在家，真的冲杯漂亮的咖啡，吃个漂亮的早餐。无论呢过去玩得有几疯狂都好啦，今天呢都真的好好地休息一下。虽然呢今天呢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但今天都准备了好多的好歌和一些生活的小故事和你们分享，希望你们会觉得喜欢啦。是中秋佳节，最啱呢就是听这一首的歌曲送给你，第一首由邓丽君小姐的《但愿人长久》。

今朝早起身见到琴晚挂喺窗边嘅嗰个兔仔嘅士灯笼，就谂翻起细个嘅时候嘅中秋节。嗰时咧，屋企人都会带我哋出去睇灯饰，然后有一日咧，我哋就会去烧嘢食。但嗰时咧，因为我屋企人咧系做零售铺噶，咁所以咧，去到佢哋收工再出去烧嘢食嘅时间已经系12点钟或者系1点钟，真系非常之难忘嘅回忆经历。虽然咧而家咧都未必好似以前咁齐人啦，不过咧久不久我哋都会继续一齐出去烧嘢食。而科技都发达咗啦，好多灯笼都变咗做 LED， 甚至有啲话仲识得播 K-pop 添啊！哇，真系款式多咗好多。但系无论点变都好，我相信一家人团聚嘅人情味系点都冇变过嘅。跟住落嚟送俾你一首90年代嘅经典，《每天爱你多一些》。岁月是会流逝的，款式都会改变，但是呢，我们只要好好珍惜身边人，每日都给多一点的爱，我想明天一定比今日更加好。

幸福是怎样定义的呢？小的时候和大个时候的想法好像都已经不同了。以前小个看电影的那种幸福，去到大个之后发现原来真正要寻找的不是那种有几伟大的事情，而是身边有人爱你，陪你一起经历高高低低。岁月当然是会流逝啦，但那份温暖永远都在这里。幸福其实都真的挺简单的，你要的幸福又是怎样的呢？

算是一个颇为正能量的人来的。咁不过力量都有减弱的时候的嘛。所以呢最近呢又买了一些新的配套啦，一些小卡啦，一些书籍啦，希望帮自己叉叉电。咁啊每日呢都会睇呢啲小卡的。咁而其中一张呢就係讲到调整自己嘅生活状态嘅三种嘅方法。当你调整好之后呢，咁你嘅心情好啦，运气自然就会好㗎啦。嗱，第一个方法呢就係收返分散嘅精力。咁啊将一啲有限嘅精力放喺重要嘅事情上面，先至有可能充分去发挥自己嘅潜力㗎嘛。第二啦，就係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嘅选择就唔会再犹豫，而亦都相信自己嘅能力，咁就唔会再迷茫㗎啦。而第三呢就係做你想做嘅嘢，积极乐观嘅心态，勇往向前，先至可以活出唔同状态之下最好嘅自己。

代号。这句说话呢近年是真的很多人讲的，就是说过去呢其实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事做得不好的啦，但是就不要再纠结了，准许一切的发生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好，尝试去跟过去去告别，亦都远离一些消耗自己的精神或者力量的人和事，多些跟一些一起的时候会开心的人一起。有人说人生不过三万天，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珍惜好每一天。叶诗文，祝福送给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亦都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与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旅发局表示，感谢市民和旅客对国际中秋彩灯会的踊跃支持。旅发局说，国际中秋彩灯会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下个月4号，欢迎市民和旅客到场欣赏。局方衷心感谢市民和旅客的支持和配合，呼吁参观人士遵从现场工作人员指示，会因应现场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 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师培。今年有冇食过好食嘅月饼系令你印象深刻嘅咧？嗱，我自己有两款嘅，第一款咧就系一间酒店出嘅，咁啊唔特别讲边一间嘅酒店啦吓。咁啊，佢啲莲蓉啦，同埋个蛋黄咧，都系令我觉得好滑啦，好软熟嘅感觉。咁所以令到我一试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味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流心奶黄啦。咁啊，今年都好似多人买奶黄嘅。咁而流心咧就是、一切开，哇，真系啲馅流出嚟啊！所以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歌，唔知点解讲开嘢食，跟住就会谂起佢送俾你。

九月份好似过得特别快啊，嗬！唔知点解觉得好似好忙咁样，你会唔会呢？因为咧今个月啦，咁啊当然就系要准备一啲月饼啦，然后就去分俾或者派俾一啲我想送俾嘅长辈啦，或者系朋友啦。咁当然就系有啲嘅聚会要倾下偈啦。咁啊同时间亦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啦。咁啊都系开心事嚟嘅，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咧我同用咗小月亮，即系我嘅小狗啦，一齐去参加一个狗仔嘅模特儿比赛啊。咁啊未参加过咪试下咯咁样。本住都是玩下的心态啦，咁咧佢就帮佢着咗一件我嗰阵时喺泰国买嘅一个公主装咁样，咁其实佢系一条粉红色嘅连身裙啦，然后咧就背脊咧有一条嘅金色嘅闪带啦，跟住都几靓嘅，咁有少少 decoration， 即系好似有啲少少嘅装饰嘅金色波波咁样啦。跟住咧，去到个腰身个位置咧，亦都会有一啲闪亮嘅 bling bling 嘅闪石啦。哇，咁睇起嚟好似好华丽咁样啦。咁啊，当然小月亮就唔系好中意着呢啲咁夸张嘅衫嘅。咁但系佢都好听话，咁就照着住啦。咁亦都因为有得出街嘛，所以佢都系开心嘅。咁跟住我就谂啦，啊，究竟个比赛系点进行咧？觉得几得意。咁原来咧就系一班嘅狗仔啦，咁啊由主人带住啦，当然系咁啊要带翻狗绳啦。咁咧去到九龙区嘅某一个商场嗰度啦，咁可能提前咧就要去报到，然后咧就全部会去后台嘅房间啦。咁然后呢所有嘅狗仔当然好似係有十几隻㗎，咁呢就全部呢就喺晒一间房度，咁我本身呢都以为会好混乱啦，或者啲狗仔会好嘈啦，但係又估唔到当日啲狗仔好乖喎，一啲都唔嘈喎，全部呢好乖咁坐喺主人嘅大髀啦，或者佢自己有自己嘅宠物车，咁坐返喺宠物车，咁全部着靓靓，然后有一啲呢就揽一个小灯笼啦，有啲着旗袍啦，有啲着中式嘅装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呢背脊呢就成有一个会喐嘅蝴蝶嘅翼係揽咗喺佢身上面，然后熄咗闪灯㗎，咁就哇啲造型真係好靓㗎咁样，咁所以我就顿时都有啲紧张啊，咁究竟啊，评判会唔会鍾意我呢个造型呢？咁所以其实係紧张过自己玩比赛嘅。咁跟住呢当日呢我哋就要上台度介绍自己嘅造型啦，然后呢就喺舞台上面呢有几个定点嘅位置。咁需要停低嗰度影相啦，咁亦都需要叫佢表演下咁样。咁呢我嗰陣時上台之前呢，我就同小月亮講話啊，你記住啦，台上面呢係有三個定點嘅位置，你記住呢要去到嗰個位置度停低俾攝影哥哥影相喎。咁我唔知佢聽唔聽得明啦，但我覺得好似溝通多咗應該係好啲嘅咁樣。咁但係隔離嗰個朋友喺度笑我，咁唔知有冇用啦，但係真係上到去呢又好似真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喎。咁呢佢真係去到每一个定点嘅位置佢都坐喺度，跟住喺度 h 一阵又望左望右咁样啦。咁当然第一个位去到第二个位嘅时候呢佢都係会有少少唔肯行嘅。咁然后我用嘢食啦就可以引佢，咁佢就好叻咁样就真係定点去到第二个位置又坐低咁样。咁真係好顺利。咁而去到最后啦，嘩真係好好彩，亦都係意料之外啦，就攞咗第一名啊。咁所以係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情。亦都係一个我同小月亮一起的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人真的有时要跟自己对话，了解自己的心声，了解自己的感受。而歌手呢，他们会用歌曲去分享他们的想法，或者亦都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些方法。梁咏琪的这一首《温柔的存在》，用随缘的力量去抚平人生的缺陷。过往有一首《花火》嘛，而这一首作曲啦、填词啦，都是由支持梁咏琪他自己一手包办，编曲由叶树辉和监制由陈少琪。如果说花火是自强不息的呐喊的话，那我想这一首温柔的存在呢，就是成长了之后的看透和放下。有时领略明白了，人生可能又是去到另外一个境界。

同自己对话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放低晒外界的一啲杂念啦，或者是可能好简单熄一熄个手提电话，然后俾啲时间自己静一静，完全享受自己嘅时光。例如是可以带本书去咖啡店度睇下书，带本画簿画下画，或者是可能就咁享受音乐咯。而近年呢，亦都有一啲嘅旅行团啦，係讲话呢一个人嘅旅行团就係去一啲小岛上面啦，咁做一啲一两日嘅静音体验，就係真係餐手机啦，回归自然，聆听下自己嘅声音。

香港的城市节奏固然是快啦，我们都出了名高效率，每天可以做很多事的。不过都要记住，当你很忙很忙之后，记住给一些时间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在休息日可以不需要做很多事的，只要和你爱的人一起去享受这一日就足够了。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持续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筑墙设垒与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也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伊朗。官员又表示，特朗普不愿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根据有关计划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西奇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不过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 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台风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以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1: 听 AM621，
0: 听生活，
1: 听
0: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0: 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 《莫欺少年穷》。
5: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6: Always.
5: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6: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9月27号礼拜天上午的7:08，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相信呢，我们还是沉浸在这个假期当中啊。那么这个假期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这个mood，有这个气氛，因为呢。刚过去的星期五啊，是8月15中秋节。那么我想呢，这两天呢，哈，也还算是追月的日子啊。有人说追月呢是昨天啊，16啊，农历16啊。但其实呢，那17也算可以呢，是追月的。那这两天，我相信这个月亮呢还是很圆。啊，大家有没有举起你们的手机啊，拍一拍啊？敏儿有留意到呢，啊，除了这个中秋节啊，这个晚上特别热闹之外呢，大家都会习惯啊举起手机拍拍我们这个特别圆的月亮。虽然说呢中秋节已过，但是气温呢还没降下来啊，还是那么的热情啊。27度的室外气温呢，相对湿度80%。那么注意呢，还是蛮干燥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呢，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那么也一起呢，抓住我们小小中秋的尾巴。首先来一首啊。叶倩文的《几度花落时》。送给各位啊。这曲呢跟彩云追月是一样，开启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各位早上好，我是敏儿。

花开花落都有时，而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情境就是一种落叶了哈。有留意新闻的话都知道呢，我们的著名歌手刘欢在中秋节当晚呢离我们而去，但不管怎么样呢，他的歌声也一直陪伴着我们呢。

0: 离开是不是一种残酷，我相信只有自己才知道。他是任贤齐，一首《伤心太平洋》。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3: 六二一，
1: 金曲专门店，
3: 郑敏儿。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之后呢？他是邰正宵，999朵玫瑰。如何去表达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都可以，但记得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出口。

0: 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他是王菲首《君心我心》，还有之前听过有莫文蔚的一首《双城故事》啊，把时间带到来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有张艾嘉版本一首《奈何》。新闻之后继续。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通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共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和周边地区受影响比较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涝区域，并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也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和户外活动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另外，前往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时应该充分预留时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领事协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不过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中东周边地区的趋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